0: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1: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0: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1: 定极化心血药物

0: 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1: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放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0: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1: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0: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1: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0: 凤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10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嗯，
2: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很遗憾的通知大家，咱们这次啊，养和集团凤心化赤方的限购活动，今天全国活动最后一天。因为凤心化赤方啊，平民价格158元一盒，但数量极其稀少，所以本次活动啊都是限购10盒，希望大家啊能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因为凤心化赤呢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这次能接洽成功为大家伙带来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3: 对，今天呢借着活动最后一天，哎，我也把凤心化赤方啊带到直播间了。
2: 哎呀，都快结束了，孙主任您才拿到。
3: 这个杨迪，你看这款产品呢、啊、我们前前后后讲了很久。
2: 嗯，
3: 其实我也早就想带到直播间呢、啊、聊一聊。
2: 嗯，
3: 但是因为订购的人呢、啊、实在太多了，就连我要咱们工作人员呢、啊、都没舍得。
2: 当宝贝一样留着呢啊。
3: 活动最后一天才舍得匀出来一盒啊凤心化赤给我。
2: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孙主任，您知道我看到这个药盒第一眼我什么感觉吗？
3: 嗯，
2: 就三个字儿啊，
3: 嗯，
2: 香港药。因为我发现香港的中药共同特点就是这个包装啊，古香古色。咱看这个颜色搭配很特别，就是老香港的感觉。
3: 嗯，
2: 并且我看这个凤心化赤方上面很多繁体字啊，这也是咱们香港地区就一直保留的习惯。您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3: 确实哈，
2: 嗯，
3: 香港本地产的药品呢、啊、都习惯用繁体字。
2: 对，
3: 很多老中医大夫开药啊还用毛笔写方子一样。
2: 是，
3: 哎，都是保持着传统的状态。
2: 嗯，我看这个盒子药盒背面还有玄机啊，标注着 FDA 和 GMP 双认证，还有一个很大的机密的机字，就这也是代表着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啊。
3: 对，
2: 其实这些标注在其他中药产品上是不常见的。
3: 哎，这个杨迪你观察的很仔细哈。
2: 嗯，
3: 这个繁体的机密的机字啊，代表的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保密配方。
2: 嗯，是身份。
3: 对，而这两个国际认证也是养和药物的独有标注。
2: 嗯，
3: 养和的中药啊都要在国外啊完成系统的临床验证和多轮严格的标准检测。
2: 嗯，
3: 每一个环节都达到了这个 FDA 和 GMP 认证的严苛要求。
2: 嗯，
3: 这是全世界高标准的药物。
2: 嗯，
3: 凤心化赤方本质上啊它是纯中药，但是咱们平时去医院开的养心强心类的中药

0: 你比如常见的安神补心颗粒，
1: 哎，
0: 几乎看不到药盒上会标注啊这两项国际认证。
1: 是的，
0: 哎，更没有啊保密的字样。
1: 嗯，
0: 哎，基本上一个方子哪里呀都能生产。
1: 没错，就这两项认证在中药产品上确实少见，但是呢与国际接轨的养和集团哎做到了。这种独一份的中药配方啊，国际地位是很高的，包括就是很多外国人都非常认可。
0: 嗯，
1: 孙主任打开这个包装，我看它里面啊每一粒都很规整，你看这个盒子上都有标注，一粒是 0.8 克的一个含量。
0: 嗯，
1: 就这小小一粒，您说一天一粒满足这个心脏所需，这个药劲儿得多大呀。
0: 对，你别看它一粒是 0.8 克，
1: 嗯，
0: 这是由啊 1.2 公斤的鲜药啊提取浓缩而来的。
1: 高浓缩啊。
0: 哎，这在养和医院呢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1: 嗯，
0: 他们呢目前用的 0.8 和 1.2 的比例哎，调控中药就按这个量。
1: 嗯，是，其实能达到化心血的效果，如果说啊没有特殊的配方和技术，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对，哎，你目前呢接触的其他中药里啊，没有一款能达到这样的比例。
1: 是，
0: 咱们再算一笔账，看看它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嗯，
0: 这一盒凤心化士啊是158，对不对？
1: 对。
0: 这里边一共装有30粒，而每一粒都浓缩了 1.2 公斤的药材精华。
1: 嗯，
0: 单看这一点，30粒也就相当于36公斤原生药材凝炼而成。
1: 哎呦，那可不。
0: 哎，这样的原料投入力度在普通的中药里啊，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1: 确实，30粒就对应36公斤的药材，咱单就看这份原料的浓缩程度，大家伙说这个药效它能不强吗？
0: 对，正是因为啊36公斤的药材的精华，所以啊它被称作心脏的补给包。
1: 嗯，
0: 每天服用一粒，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第一时间就可以转化为心血。
1: 嗯，
0: 让心脏啊全天都不缺血。心脏全天不缺血就可以解决呀两大关键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不用感觉难受
1: 舒服。
0: 第二个呢就避免了心脏病突发。
1: 嗯，
0: 所以对于心脏病人而言，服用它呀不仅仅是吃药，更是为自己的健康安全添加了一份呢可靠的保障。
1: 是的，这个保障非常牢靠啊。凤心化赤方作为养和集团内部流通的专用方剂，这种药物特性是买不到的。你别说一盒158，你就是1580，咱老百姓也买不到这样品质的一个中药。所以说想用凤心化赤方这样的药啊，拼的是什么呢？是渠道，是平台。而港药直通车啊，无疑是开通了两地药品便民的一个平台了。
0: 对。
1: 但是啊，杨迪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凤心化赤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订不到，那以后真的就是买不到了，所以千万别错过啊！咱们节目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0: 嗯，凤心化赤这个药啊，它没有其他产品能替代，
1: 对，
0: 是人人都要吃的。因为大家记住，心脏不好，人呢就废了一半。
1: 嗯，这个心脏一旦要出问题了啊，别的影响咱先不说，突发性太强了。
0: 比如啊，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所有心脏病最终的结局都是啊心衰。
1: 哎
0: 哎，你看呢，脑梗的人遭罪，其实心衰的人呢比脑梗还遭罪。
1: 嗯，
0: 因为脑梗的人呢，他最后是昏迷的，
1: 没有知觉了啊。嗯。
0: 但心衰的人直到最后啊，他还是头脑清醒的。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啊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在治疗心衰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手术等等方法，
1: 嗯，
0: 到最后啊都是效果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就效果又很弱了啊。所以这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应该用上凤心化赤方，化生大量心血，既养心又强心，对心脏来说是一种保障，既保障了心脏的安全性，又保障说咱大家伙不遭罪了啊。
0: 对，其实啊现在所有被心衰或者心脏病困扰，你发现呢好像吃什么药都改善不大。
1: 嗯，
0: 哎，那你呀一定要用一次凤心化赤方。
1: 对，
0: 感受啊化心血的作用，它一粒化血的作用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对血的需求。
1: 嗯，
0: 对心衰的人说，吃凤心既能滋养心脏，又能推动心功能。
1: 嗯，

0: 还不会刺激心脏。心衰目前呢，所有的药物没有哪一个呀还能达到这样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有句话叫一粒化血药胜过百粒补血药。
1: 哎，
0: 杨迪，你说香港补气补血的药材好不好？
1: 好啊，很多香港中药特别贵，因为保真啊，品质也很高。
0: 但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啊，一粒凤心这样的化血药，
1: 嗯，
0: 比吃多少补血药效果都明显。
1: 嗯，
0: 这样的效果呀，不是普通的药材能比的。这个在凤心的临床中啊，都是做过临床调研对比的。
1: 啊，
0: 当时以气和血为思路，选择了香港岛的阿胶固元方。
1: 嗯，
0: 配方啊是顶级的阿胶、燕窝、熟地黄和红枣为组方。
1: 嗯，
0: 养和集团在临床上是非常舍得用药的。
1: 嗯，舍得下本啊。
0: 对，当时那个阿胶的品质啊是纯正东阿胶。
1: 嗯，
0: 100克的价格大概在1500元。那临床一出，好多患者报名。
1: 嗯，
0: 因为高品质的阿胶，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想用用。
1: 那可不，我这一听都感觉很好，不花钱吃这么好的补气血方子，报名人肯定很多呀。
0: 结果杨迪，你知道，为期30天的实验，
1: 嗯，
0: 在补气血和化心血上，这个结果，当时所有选择燕窝阿胶的患者都后悔了。
1: 哦，怎么了？
0: 当时两组，每组200例心脏病患者，整个坚持30天，阿胶燕窝补气血这一组，
1: 嗯，
0: 最大的改善是手脚热乎了，
1: 嗯，
0: 但是晚上该睡不着还是热，心慌的毛病也没有缓解。
1: 哦，
0: 但是你看吃凤心化翅这组，吃了一粒，1/3的患者当天晚上就能睡得安稳了。
1: 嗯。
0: 心神呢也定下来了，就是一粒化血满足一天的需求，
1: 这完全不一样啊。
0: 一周左右 80% 的患者心慌、心悸、气短就都有改善。
1: 嗯，
0: 30天的临床患者基本都能达到啊睡眠安稳、气短消失，
1: 嗯，
0: 心慌心悸的次数减少一半以上。
1: 哇，这看看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阿胶补气血，但是补啊是需要转化的过程，吸收的过程，可能人的利用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啊。但是化血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直接被吸收过程，走直道。
0: 非常对。
1: 嗯，
0: 所以气和血啊，你用在名贵的药物也很难补。
1: 嗯，
0: 但化血它是用药物啊直接转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它效果就足够快。只有化血对心脏病来说呀才能养心、滋养心阴。
1: 嗯，
0: 而且又能推动心阳。
1: 对，两者都兼顾到。所以大家看哈，说因为阿胶贵呀、燕窝好啊，选择那一组实验的这个病人，他真的很后悔。因为再好的补气血方子，他也是在补，而直接化心血的方子却是谁都没有用过的。但是近些年不一样了啊，凤心化翅方现在在香港那可是全香港都认的化心血的中药。
0: 所以说昨天我就讲，吃凤心化翅方，5盒一个台阶，10盒一个跨越。
1: 对，
0: 人吃到5盒的时候，对心脏病来说就上了一个台阶。第一，心血足，不用担心呢突发危险。
1: 嗯。
0: 第二个，基本达到不遭罪，之前动一下就心慌、气短，爬2层楼啊更歇的症状。
1: 嗯。
0: 以往啊总觉得胸口发闷，像压着东西这些症状都会改善。
1: 哎。
0: 不仅能睡着，还能睡得更稳，
1: 睡得好，
0: 不会被轻微响动啊惊醒，晨起也有精神，不在醒后啊仍觉得累。
1: 嗯，
0: 吃到10盒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跨越。一句话总结，就是基本不影响生活。
1: 哎，
0: 日常出门走走、溜溜弯、洗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
1: 嗯，
0: 自己的基本生活不再受啊心脏病的影响和限制，
1: 基本上就是接近于正常人了啊。
0: 哎，其实这个凤心化翅啊是我建议大家长期吃的。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库存太紧张了，就只能啊这次让我们每个人限购10盒。
1: 这个10盒都很不容易啊。
0: 对，
1: 因为凤心化翅方是目前中药当中心脏补给包，一粒化生心血，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也给心脏病人提供了健康的保障。但今天啊，朋友们，是凤心化翅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那第二个心脏不好，人就废一半。
1: 嗯，
0: 这个源自呀，心脏是人体核心的动力泵，全身的血液都得靠它输送。

0: 要是这个泵出问题了，泵血能力下降，肺回流不畅，
1: 嗯，
0: 肺泡啊像泡在水里，氧气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当血液中氧含量不足，我们的大脑、肌肉甚至情绪都会出现问题。
1: 确实，心脏的泵血能力有没有劲儿，它决定全身所有的器官有没有足够血液的啊。
0: 所以说，吃奉心化滞不仅改善心脏病，还可以疏通啊全身的末梢，
1: 嗯，
0: 包括避免了缺血性脑卒中。你知道脑部筛查中是要检查心脏的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哎，我们脑部疾病啊，现在大家最怕什么？
1: 嗯，
0: 脑中风。
1: 对呀，
0: 而如果发生了脑中风，他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1: 嗯，
0: 两件事。第一个是功能锻炼，防止残疾。
1: 嗯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是防止复发。
1: 对，最怕就是二复三发。
0: 对，而且同时担心自己中风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那你自然就是要防止发生中风。
1: 是的。
0: 哎，但是啊，杨迪，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不知道中风的病因是什么？
1: 嗯，
0: 告诉大家，30%的中风啊的原因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1: 哦，源头在这儿。
0: 对，30%心脏，40%是大脑动脉的硬化。
1: 嗯。
0: 剩下的20%是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颈动脉斑块。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可能更多的去关注颈动脉斑块，但实际告诉大家，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梗还不到心脏病引起脑梗的一半。
1: 哇。
0: 哎，比如说呀，很常见的年龄大了心脏老化，
1: 嗯，
0: 气血不足，出现什么心律失常，很典型的一个房颤。当出现心律失常的时候啊，血流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出现呢，哎，一过性的停滞，
1: 嗯，
0: 在心脏中局部就不走了。
1: 嗯，
0: 尤其是房颤，因为心房在颤，所以说血走到心房这里就要停一下
1: 啊。
0: 哎，那我们人的血液它有个特点，流动的血液它不会凝结。
1: 对，
0: 但血液只要是一停止，它就会结成血块。
1: 哦，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在农村呢，大家看杀猪杀鸡的时候都知道。
1: 嗯，
0: 猪血往外放的时候，一个人呢要不停的搅拌，搅拌的时候呢，猪血它就不凝固。
1: 对，
0: 只要一停止搅拌，它就
1: 马上就成块了，
0: 哎，就变血豆腐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人的血液一样，就是当血液在心房内停滞的时候，就会形成血块。
1: 嗯，
0: 这个血块啊不会一直在心房里待着。当你的心率在改变的时候，接着进入心脏的血液就会把它冲跑。
1: 嗯，
0: 那我们说了，心脏里的血块从心脏里被冲的时候，它要去哪里呢？最愿意去的地方，90%以上
1: 是大脑吗？
0: 就跑到脑袋里去
1: 了。哦，
0: 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大脑耗血量最大。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全身呢，大脑的重量占我们身体重量的2%，但它要消耗25%的血。
1: 哇，占这么大比例。
0: 对，也就是大脑的耗血量饭量是其他细胞的13倍。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因为它耗血量大，所以说血块啊最容易往里跑。而且大家也看看我们心脏的位置，心脏往外送血呀是向上的，心脏的开口是往上走的。出了心脏之后呢，它要做一个急转弯，再往下去给我们的肾、嗯、胃肠、四肢
1: 提供
0: 供血。
1: 嗯，
0: 但是再往上走的时候，分出来了两根血管，就是我们做彩超时候检查的
1: 颈动脉。
0: 颈动脉。
1: 哦，
0: 而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往上走，颈动脉是直接上去的，不拐弯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去大脑的血管，第一个是直通的，第二个血流量最大，所以说心脏往下掉血块就是往大脑里走。
1: 哦，明白了。
0: 哎，那这个血块往前走，前面的血管越来越细，它就会到和它差不多粗细的地方，会瞬间一秒钟都不用，
1: 嗯，
0: 就会把血管堵死
1: 了。堵死了。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啊正在打麻将，你可能正在走路，哎，你可能正在睡觉，
1: 嗯，
0: 会突然间一分钟都不到你就一下摔倒了。
1: 哇。
0: 哎，再看这个人呢就已经偏瘫了。
1: 这么快。
0: 对，这个就叫脑栓塞，这是常见的脑梗塞。嗯，哎，那它的病因是什么？就是心脏疾病。
1: 嗯，
0: 心脏跳得不规律了，我们叫心律失常。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房颤。
1: 所以看

0: 以前很多人始终认为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很多人的根儿也在这个心脏的核心动力泵血不规律上面。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吃奉心化滞，从化心血的角度讲，直接来稳定心脏的功能。
0: 嗯，
1: 哎，就从根源上啊，解决了心脏这个核心动力的问题。脑供血稳定了，心脏跳动稳定了，包括末梢、肺供血都会充足。
0: 嗯，
1: 这些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哎，就会大大的减少。
0: 是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是有一个好的化心血的方子，你要是握在手里，不仅是保障了心脏，更是说保障全身的泵血和供血。就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啊，奉心化滞方都应该吃。而且这158块钱花的真的是太值了啊。
1: 而且杨迪，你知道啊，有一类人呢，就是愿意各种去补，补血，补维生素，补微量元素，补视黄醇，补叶黄醇，补鱼油，补神经酸，补叶酸，补 Q 十。哎，但是发现呢，大部分都不好使。哎，有没有这样的人？
0: 那肯定有啊。
1: 其实这些我们所说的补啊，本身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脏病的人，我告诉大家是弊大于利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好处的，肯定是越补问题越大的。
0: 哦，
1: 最多呀，你就感觉呀，补对了可能有一些效果，但很有限。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心脏本身自身呢，它的心阳和心阴动力泵的工作状态的问题
0: 出问题了啊。嗯，对于这个器官来说啊，基础的原料肯定就是血液，泵血不足的时候治疗上肯定就不到位呀。
1: 但是这个大家要分析这里一个道理。
0: 嗯，
1: 你去补，哎，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啊，哎，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是你直接去补血，
0: 嗯，
1: 哎，这些东西都在哪里？都在你血管里啊。
0: 对呀。
1: 那血管里的东西是不是就多了？
0: 嗯，
1: 多了之后，这些东西要谁推动它在身体中运行啊？是心脏啊。
0: 心脏啊。
1: 所以说心脏病人，我说了是不要去补血的，因为你补了血，血越多心脏越累呀。
0: 嗯嗯，干活越多。
1: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心衰的人到医院中，医生第一个给你用的是什么药啊？
0: 嗯，
1: 不是利尿药吗？
0: 啊，先让你这个水分血液当中先少一点啊。
1: 对，包括我们说心衰的人、高血压的人，为什么医生让你少吃盐呢？
0: 嗯，
1: 也是为了让你血少一点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太咸的储水、啊。
1: 哎，他要把盐分从血中排掉。
0: 嗯，
1: 血液就重量就下来了，补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心脏来完成运输的，心脏是负责运输的泵，它需要泵的动力多了。他还吃饱饭，他已经有病了。
0: 嗯，
1: 你不去管那个泵，而且让他加班干活呀。
0: 嗯，
1: 最后会把心脏累死的。
0: 确实是这个理儿啊。咱说血液就像运输队，得靠心脏这个动力泵把它送到全身。要是心脏没力气，运输队到不了大脑啊。咱就说你营养品就算吃再多，它也没有办法送到需要的地儿，那肯定就没效果了。
1: 对呀、啊，更主要的反倒会加重了这个泵的负担。
0: 是的，
1: 之前有一位患者一直啊受记忆力减退的困扰，
0: 嗯，
1: 还经常啊头痛，去检查发现有脑缺血，甚至有腔梗，担心自己哪天哪会突然梗住不动了。
0: 嗯，
1: 就一直啊吃神经酸、甲钴胺，想挽救啊脑部问题，可以吃了很久啊都没有起色。
0: 嗯，
1: 就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啊这些补品。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呀千万不要再去补这些东西了。
0: 嗯，赶快停掉、啊
1: 哎、对，这些东西根本到不了你脑子里去。
0: 对，
1: 反倒啊最后会把心脏补坏了。
0: 哎，
1: 我就是啊跟他说，你长期心脏缺血还有冠心病，这个心脏动力泵啊早就已经推不动这些补品了。
0: 我猜啊，孙主任他当时肯定没把心脏和大脑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一门心思担心这个比如说腔梗啊神经不好，没意识到说心脏供血才是他的这个关键问题。
1: 没错，我跟他说呀，心脏泵都不行，没有办法把血泵到大脑，脑神经啊连血都得不到，你再谈改善记忆力缓解腔梗根本不现实。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再聊什么神经酸甲钴胺都太早了。
0: 嗯，
1: 后来我给他建议， 是先从调理心脏。

0: 手，让他用凤心化翅。
1: 怎么样？
0: 结果他吃了一段时间后，变化特别明显。
1: 啊，
0: 首先是晚上能睡觉了，脑袋乱蹦的感觉没有了，
1: 舒服了。
0: 之前频繁的头痛也缓解了，慢慢的记忆力也有了改善，不像以前那样啊记不住往事，去复查的时候脑缺血的情况也减轻了，腔梗也没有再加重。
1: 其实他这就是先解决了核心问题啊，心脏能正常泵血，血液能输送到大脑，脑部有了足够的血液，之前的问题跟着就都缓解了。
0: 所以我们说心脏供血呀，是全身健康的基石。只要心脏这个动力泵转起来，能把足够的血液送到各个脏器，器官有了血液滋养，再配合必要的调理，很多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
0: 要是忽略心脏供血，只盯着局部问题，吃营养品，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1: 所以说呀，化血方凤心化翅，吃五盒就会让大家迈一个台阶，那吃十盒就会有很大的跨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真的就再也买不到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今天呢是凤心化翅方活动最后一天，可能很多地区啊现在已经订不到了。
1: 一定是的。
0: 特地提醒啊吉利人群，凤心化翅方啊千万别错过。因为这些人群呢都是比较急的。
1: 大家注意听啊，今天最后一天，所有急需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首先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心慌的，心脏啊乱跳的。你比如刚才说的房颤。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心跳的快的原因呢本身在中医解释就属于心阴不足。
1: 是的。
0: 因为什么？阴负责静，阳负责动。乱动了，这就属于心阴稳定不住了。用凤心化翅可以直接化心血来滋养心阴，让心脏啊别乱跳了，这是直接见效的方法。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告诉大家，心跳100次跟心跳50次，心脏的耗血量要相差3到4倍的。
1: 哇，这么多。
0: 所以说呀，心跳的快的人他很危险在哪儿？他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心脏乱跳就会造成啊心脏缺血，而心脏缺血呢又使啊全身脏器出现缺血。全身脏器缺血又反过来会刺激心脏，让它
1: 跳得更
0: 快。
1: 所
0: 以说最后啊什么崩溃跳不动了，他也就不再跳了。尤其啊像咱们说岁数大的人，心率紊乱之后房颤的人，还会引起啊中风。还要长期吃啊像华法林利发沙班这样抗药的朋友。那这个时候更该早一点呢控制住自己的心率。那滋养心阴就是办法。用上凤心化翅方，让心脏啊早一天稳定下来，早一天脱离危险。
1: 是的。就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啊，你有了凤心化翅，就帮助大家破了说吃药控制不住这个死局了。这个人群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是第一个人群啊。
0: 那还有就是冠心病支架的，心慌气短无力没缓解，支架呀是救命的。
1: 对。
0: 它无法呀去缓解你心脏本身的问题。
1: 是的。
0: 动脉硬化还在更硬了。血管损伤还会继续发生，支架更容易再堵。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一粒凤心化翅就解决呀心脏供血的问题，缺血的矛盾的问题，让心脏啊恢复跳动，就可以缓解胸闷，防止心绞痛发生。咱就不用啊第二次支架。
1: 对，这个支架呀不是心脏病最后的归宿，养好心脏这才是长久的一个健康。所以服用凤心化翅方，一粒化生心血，这是大家离不开的一个治疗药物啊。
0: 那同时啊我们提醒，就是哪一组患者最要注意呢？就是啊你不管你是有心律失常房颤，还是你冠心病支架，还是你没有这些问题，没支架也没房颤，但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我连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我单纯的就是血脂高。甚至你连血脂高都没有，你就是更年期 但是

0: 记住，你有一个症状，一定要用上凤心化翅。
1: 哎，这个就包括的人群太大了。
0: 对，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医学上啊叫的水肿。
1: 嗯，
0: 而这个水肿啊，不单纯是咱们所说的脚脖子肿。
1: 嗯，
0: 心脏病的时候啊，脚脖子肿是它水肿中轻的。心脏病、心功能不全、心衰的时候，最致命的是胃和肺的水肿。
1: 哦，
0: 哎，而肺水肿表现是什么？上不来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气儿，
1: 对，
0: 胸闷，呼吸困难。而胃水肿是什么呢？胃胀，
1: 嗯，
0: 吃不下，
1: 吃不下东西。
0: 哎，严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出现腹水、淤血性肝硬化。
1: 哇，
0: 这些都属于啊心衰、心阳不足的问题。
1: 明白了。
0: 而这些问题出现就代表着你的心脏病，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可能高血压，
1: 嗯，
0: 你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是瓣膜性疾病，也有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嗯，它已经走到中末期了，
1: 很严重了。
0: 哎，也就是说你的心阳不足，心脏已经不能调动血液在身体中运行了。
1: 嗯，
0: 那你想想这个时候脑袋会不会缺血？
1: 那一定缺呀。
0: 肾会不会缺血？
1: 肯定也少。
0: 你是不是手脚冰凉？
1: 对，
0: 全身的问题就全出现了。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怎么样？让你的心阳恢复，让心脏重新有力气，
1: 嗯，
0: 把血推动起来，推动起来，你再吃利尿药，才会把肺、胃和脚的水
1: 排出去，
0: 排出去
1: 啊。
0: 而心阳恢复了，心脏就跳动的有力气了。
1: 对，
0: 就像一个人呐，他要开始干活了，
1: 嗯，
0: 他就要吃更多的饭呐。心肌细胞干活多了，自然它要消耗更多的血液。
1: 嗯，
0: 而心脏的血液是谁送来的？
1: 嗯，
0: 冠状动脉。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马上提高冠状动脉向心脏心肌细胞的供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心阴，
1: 嗯，
0: 心血。这个时候凤心化翅方补心阳、强心、滋心阴、提供心血的优势才会完全展示出来。
1: 是的，
0: 最安全的解决你心阳的不足，
1: 嗯，
0: 又及时的预防了你心肌缺血、担心心梗、心绞痛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大家记住，就是有胸闷的、胃胀的、脚肿的心脏病病人，你这是心功能不全。
1: 嗯，
0: 你这个手法就是用凤心化翅方恢复你心阳的同时，迅速的转化心血。
1: 用上凤心化翅之后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啊。
0: 对，
1: 其实刚刚孙主任总结的这几大人群啊，也是孙主任最担心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统一的特点就是不好破局，哎，要么就是说用药不太理想的，或者说压根儿就无药可用的。这个时候凤心化翅，一粒化心血，是破局的好药，一定都不要错过。今天是养和集团内部凤心化翅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健康机会。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4: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3: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4: 定级化心血药物凤心化翅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3: 凤心化翅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凤心化翅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4: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3: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 脱各类痛苦症状。
4: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3: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4: 凤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咱们这场外工作人员电话是真难打，我现在实在是没招了呀，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我刚才听您讲了，就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可得麻烦您啊，无论如何都得给我留个名额。
0: 这样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记录一下，今天最后一天呢数量有限，我先呢给你登记留十名。
5: 那太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你说说你情况，你之前用过这个药吗？
5: 我是用过一盒。因为我呢是检查的时候说我是有两根血管啊，一个是堵了60%，一个呢已经到70%了，再有呢就是说有动脉硬化，而且血脂也高，医院大夫嘛就给我开的叫降脂药啊，什么阿托帕他定。然后呢我平时吧我就老是啊胸闷心慌一阵一阵的。完了他又给我开点那个稳心颗粒。吃了一阵吧，自己体会着没什么感觉不说，还有突然加重了。有一天早晨正这个洗沙发套呢，我就突然感觉这个心口特别疼，而且疼得难以忍受，一下子就感觉站不住了，还感觉那上不来气儿。我从洗手间出来，直接就一头在沙发上了，躺了得有10分钟，才感觉这个劲儿才缓过来。等缓过来以后吧，手脚都是麻的呀，晚上睡觉也出现这个症状，有时候他就是忽然间像胸闷似的，这气儿就不够喘的，憋醒了啊。后来我用这个凤心化赤，我是在这个央广的有个这个购物平台，是1088一盒，别人说好使我就买一盒试试呗，吃上之后当天晚上吧这个睡觉就挺好，晚上一宿没憋醒，哎，感觉这个手脚也不麻了，白天心慌减轻了，就感觉着这个有效果，有时候不注意吧感觉好像是没有心慌似的。好使，可是它贵呀。后来我就寻思着不行，咬牙再买一盒吧，毕竟它管用啊，是不是？哎，我还下架了，你说
0: 这个是因为养和不提供药了，所以说现在呀央广平台也买不到了。现在我们的港澳直通车158块钱的价格，十盒就能调理差不多，也就是1000多块钱。
5: 要不我天天听您节目吧，我特别怕错过去啊。昨天我就打电话他没打通，哎呀这一宿我都惦记这个事儿，今天就给我急的，我可算是打进来了。
0: 这个咱有机会啊，凤心化赤方咱一定要坚持吃，因为用什么呀都代替不了它。动脉硬化、冠心病的人呐、心绞痛发作，这与心阴滋养是直接相关的。要想心脏好，要养心，必须呀、要有足够的血液，你就要解决呀、这个心肌缺血、心阴不足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心阴不足的问题基础上，咱再强心才是方法。
5: 现在这不就刚见好吗？我这才吃了一盒，我感觉要是多吃几盒啊，才能真正达到这个治疗效果。
0: 当然了，你这属于刚入门，一盒的量改善了一些症状，一定要坚持吃。服用凤心化赤就像给心脏啊量身定做的能量补给包，吃一粒就相当于啊给心脏补上了0.8克的动力源，能及时给心脏补能化血，心血足了先滋养心脏，心率不慌了也不乱了。而且这个药的用料实在讲究，一粒小小的药背后啊就是1.2公斤的药材浓缩出来的精华，你想正常吃药哪有这么多浓度啊。
5: 是啊，我也吃了好多的这个中药调理过，那些个药

0: 一剂药里头能有个几克十几克的有效成分，我就觉得挺实在了。所以那些药啊就没有这个药的药劲大，这个长期吃药我自己才有感觉。
1: 哎，你可以想想咱们平时吃药啊，谁能一下吃下1.2公斤两斤半的药材呀、啊、这根本不现实。但奉新化事他能做到，他把这么大剂量的药材呀、啊、精华全部浓缩在一粒药里，轻松的就能摄入这么多有效成分。普通药啊没有这样本事，要么剂量不够，要么有效成分分散，吃了自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这个就是奉新化事跟其他药物的区别。
0: 是主任，我那十盒你帮我记上没有啊？我怕就忘了。
1: 忘不了，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啊，拿回去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吃到五盒的时候就可以保障心脏供血，心慌气喘、
0: 哎、
1: 心绞痛啊就基本上没有了。到十盒的时候呢、
0: 哦、
1: 心脏泵血功能啊就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标准。这个心脏病真正做到不影响生活，哎，也不影响啊其他器官的供血。你日常呢自己也得要注意多休息，哎，到时候有什么事情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主任。
1: 哎，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养和集团内部的奉新化赤方，一粒化心血，心脏呢是全天的血液充足，真正的避免突发情况，改善症状。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可算是打通了。哎呀，我要报名啊，我都急死了都。
1: 嗯。
4: 我刚才跟工作人员说半天了，就是多订十盒。您看您能不能帮我通融通融啊，因为今天正最后一天了、
1: 嗯、
4: 您给我帮帮忙吧。
1: 这两天呢找我们这边呢想开后门的人特别多，这个我也跟你说确实没办法，因为这奉新化赤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获得的渠道十分有限，给大家限购也是不得已的。我要给你开这个后门呢，可能就会有很多别的患者吃不上了，对不对？但是你也别着急，这次咱能订上十盒已经很幸运了。哎，你呀、啊，先用着，等用完之后啊，我看看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带。
4: 那实在不行，那只能这样了。
1: 你这么着急，以前用过奉新化赤方吗？
4: 用过。
1: 啊、
4: 嗯，因为我是心衰嘛，检查心电图说是什么窦性心动过速，左心射血分数是35，左心房和右心室有肥大，然后肺现在也好像也受到点影响。检查我反正我是记不住了，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4: 上不来气儿。基本上你说我都不敢出屋，就走不动啊。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三盒，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吃完哎，就感觉好像能上来点气儿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感觉，不喘了嘛，感觉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心慌也好不少。以前呢我天天心慌，从吃了这个药以后，我这一天就是心慌，就是一次两次，每次3-5分钟就过去了，这感觉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心衰呀，就是指心脏没力气，没力气呢，那就是典型的心阳不足。但是我们现在呀，更多的心阳不足的原因呢，要不然就是心脏供血不够，是心阴不足引起心阳不足；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心阳啊过度消耗之后，增加了对心筋的消耗，血管没堵呢，但是呢供血实在是跟不上了，心脏耗血量太大了。所以说核心呢就是心阴和心阳之间的平衡，奉新化赤滋养心阴推动心阳，可以对心衰这些症状啊胸闷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心脏有力气了，哎，血开始循环了，就会把你肺里的淤血也给清理掉，地方腾出来了，咱就可以喘气儿了，胸闷就好了。
4: 您说的对呀、啊，我这三盒现在吃一盒半了，我就想多订点嘛，坚持按时吃。
1: 你吃奉新化赤啊，除了对症状改善好，哎，我们还要从长远看，心衰的人呢，必须要养好心，养心对心衰非常重要。

0: 渠道啊很难拿到，我也是前后反复沟通了很久，哎，才争取到这次这几个名额。虽然能赶上这个机会啊，真的很不容易，咱一定要好好把握珍惜。
1: 那其实我们老百姓，咱得怎么说呢？不怕花钱，就怕花冤枉钱呐。
0: 对啊，
1: 你这奉新化是真是，真是说效果太好了，这个钱它不白花呀。
0: 嗯，
1: 从内心中啊，非常感谢你啊，孙主任。能给我们把这么好的药带回来，
0: 哎，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也是港澳直通车的初衷，给大家带来呀最新的药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还会有更多的好药带给大家的。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那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新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啊，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但是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好不容易啊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麻烦你赶紧帮我订石猴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房颤，就是24年初的时候吧，就做过那个叫射频消融，做完那以后呢，感觉还挺好的，也没犯病。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不行了。
0: 嗯，
4: 就是有一天早上啊，我当时正在公园里面走路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心慌的不行，心跳的特别重，就感觉好像是心脏要从嗓子眼里面蹦出来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4: 然后我当时就赶紧就在公园那个长椅上吧，就坐了20多分钟。
0: 嗯，
4: 然后感觉缓过来了，好一点了，然后才回家。到家的时候呢，我去一测那个心率啊，那还160多。
0: 嗯，
4: 我估计啊，当时最快那阵吧，应该能够达到200下。
0: 嗯，
4: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啊，觉得越来越严重，天天就是心慌。脑袋呢也迷糊，手脚无力。
0: 嗯，房颤手术啊复发率很高的，更主要你这是阵发性房颤，不是持续性房颤。
4: 哦，
0: 阵发性房颤呢手术指征要求很严的。第一个，哎，就是普通的控制房颤的药会不会起效，药物治疗如果安点酮普罗帕酮有效就可以不手术。再有一个呢，如果没有心房增大、心耳增大，哎，没有脑梗发生也可以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的复发率非常高。
4: 哦，你看你这一说呢我就明白了。我吃这个化驰方法就是专门从香港啊找人买过来的。
0: 嗯，
4: 就是我呢有一个堂兄弟他在那边安家了，有一回嘛就是家里群说话啊，
0: 嗯，
4: 他发了个照片到群里，就是这个化驰方。
0: 嗯，
4: 他说这个呢对心脏效果好。他是冠心病，他吃了两盒了，他说这个心绞痛吧他就吃好了。
0: 嗯，
4: 然后呢他就给我呢也邮寄回来了两盒。我当时吧也就说试着吃了一下，确实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吃了我看3天我这个心率下来一点了。
0: 嗯，
4: 然后心慌差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好像就是怎么说啊，就好像是那个大脑啊供血以上。因为感觉到脑袋清醒了很多。
0: 嗯，
4: 到现在我基本我是吃完一盒了，基本上也就是说2-3天啊，可以保障我这个心脏病不犯了。偶尔，但是偶尔还是会得瑟一下，也就2分钟吧，它就过去了。
0: 嗯，
4: 我觉得啊，这个是目前除了做手术，我吃个感觉见效的药。
0: 所以说呀，我推荐呢大家吃奉新化驰方。因为奉新化赤方啊被称为心脏的补给包，化赤里的赤啊就是指着血液，就这个名字来说呀，没第二个产品呢能叫，这是可以化心血的方法。房颤的

0: 用化石方第一时间滋养心脏，发挥功效，在治疗当中啊，它是没有替代品的。
1: 你看，我自从吃了这个共心化石方之后啊，就是我把之前那些我吃的那些中药啊，全都停了。主要是共心，它也便宜啊！你看，一袋158块钱的一盒，这个价格，说实话，我就觉得挺实在的，所以我就想长期来用下去。
0: 对。长期用非常有好处的，风心化石方啊，也建议长期用，每天一粒化生心血，不仅避免了心脏病，改善心脏症状，保障啊老年人的心脏供血，这是也是保障大脑、眼睛、肾以及所有的末梢供血的功能，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吃的方法，因为养和内部啊数量确实不多，想长期吃这是很难实现的。咱们呢，急于治病的先用着，坚持把这十盒吃完，起码我们心脏病啊会好一半。
1: 行行，我就一直去听你的节目，等我快吃完的时候呢，我再来找你，麻烦你了，孙姐。
0: 不空客气，这也是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初衷，帮大家呀把这些香港的好药带来。放心，在家吃药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嗯，好的，孙姐，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集团内部方剂凤心化赤方，不仅是全国独一份的化心血的方剂啊，更是在国际上经过美国 FDA 以及国际 GMP 药物认证，真正走出国门认可的化心血方剂。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膏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上名吧，我今天呢都打10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呀。
0: 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都在往里打电话，确实啊不好打，但是也行，你这不也打进来了吗？
4: 我感觉吧，我要是订不上，我都得上一股火啊。
0: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把心先放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我吧，高血压都5年了，一直吃那个美托洛尔。
0: 嗯，
4: 这2个月吧，我就感觉不对了呢，就稍微一动吧，我就上不来气儿呢，就是爬3楼我都胸闷了，就喘得厉害呀。
0: 嗯，
4: 就这里歇着10来分钟吧，这种症状才能好。完了，脑袋还疼，脖子吧还特别僵硬，哈耳鸣，滋滋滋叫唤呢。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是什么左心室肥厚啊，就是属于是高血压心脏病了。
0: 嗯，
4: 就这个礼拜呀、啊，突然就加重了呀，就慢走，我这胸口都堵啊，气儿都不够用啊。
0: 嗯，
4: 另外呢，晚上睡觉我根本就不敢平躺。
0: 嗯，
4: 一平躺下吧还憋得慌，就只能就是半侧半卧那么睡，你说这样也睡不好啊，这精神啊特别差呀。我也吃了一堆养心强心的药啊，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0: 左心室肥大胸闷，这是典型的高血压心脏病，长期血压高啊把心脏累的，哎，就说明你平时降压根本没达标。美托洛尔降压作用很弱的，它主要是减慢心率的，所以首先第一个得把血压达标，复方用药，这个一定要找个医生啊先去把血压调到正常范围。我建议你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到120以下，先治病因。高血压心脏病你不调节血压不达标可以吗？对不对？而高血压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非常容易变成冠心病，就是合并变成2个心脏病了。因为随着你心脏增大，你的冠状动脉它不会跟着增大的。你正常冠状动脉是给半斤的心脏供血的，你现在心脏长到1斤了，那它自然呢，就血管不堵它都会缺血。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心阳和心阴不足的关系。而且那么大的压力，心脏在供血的时候，它用血量消耗肯定大，因为你心阳过剩了，它就会消耗心阴。心脏多干活了，它肯定要多吃饭，你这个就要求冠状动脉给它提供更多的血，就是这个矛盾最后肯定要转成啊一个冠心病。而且的话，人家冠心病的人怕心肌梗死， 你高血压的人又怕高心病。

0: 起的心衰，又怕冠心病心肌梗死，所以它风险更大。这都是我们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下必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养心相当于给心脏加餐，它根本不解决心脏过度消耗的问题。而且的话，你吃贝特勒克长期让心脏啊处于一种低心率的状态，你这个时候心脏虽然是休息了，但你的大脑肾供血怎么样，它是没法保障的。你这边保住了，那边又扔掉了。因为你记住，高血压的损伤不单纯是心脏啊，还有脑和肾呢。保住了心脏，最后造成了高血压肾病、尿毒症了，造成了高血压脑病，人傻了，这都是划不来的。所以说的话，你养也不能过度的养，那你强心就更不能了。你高血压本身就是心脏负担过重造成的心脏病，你再去强心，我就说了，这不是让病秧子加班吗？它会把病秧子累死的。你这个强心会导致心肌耗氧量急剧增加，加重心肌损伤，心脏原本的节律也会引起改变，引发严重心失常。所以说我们要吃养心强心同时起作用的药，才能真正的是安全有效的。
1: 你说我这也不懂啊，我身边这心脏病的也不少，大伙吧都是说听谁说用哪个好就试试，还对不对症吧也不懂啊，最后啊谁都没调理太好，都这么反反复复的呀。
0: 所以说呀，建议大家用奉心化翅，因为它能达到啊养心强心同时进行的效果。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也上来了，全身的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供血。你之前吃一大堆药，但是养心的药没有真正的养心，强心的药也没有真正的强心。奉心化翅啊，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加上的药物。
1: 那主任，我订十盒，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吧，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后续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翅方，化生心血，平衡过去千百年来强心养心难以平衡的治疗矛盾。真正将强心和养心相结合，是每一位心脏病患者不可错过的心脏治疗的良药。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省河南省卫健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啊，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粉丝群当中。这样呢，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您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专家为您回答。在这儿呢，要首先提问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出现了突

0: 突发的胸痛的症状的话，那么您会怎么办呢？在一项调查里面，我看到啊，竟然有接近四成的中老年人，他们选择了忍一忍，等等看这个选项。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啊，其中呢，怕给别人添麻烦是很多人的一个回答。那么咱们一旦出现了这种突发的胸痛，真的可以等一等？等等看吗？那么哪些胸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出现了这样的胸痛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小赵，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河南省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委员，河南省医院感染管理学会委员。
0: 李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胸痛的话题。那么其实呢，作为急诊医学部，简单来讲，您是一位急诊科的医生，
2: 对，
0: 是吧？给大家比较好理解。那么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也特别好奇啊，咱们今天要说的胸痛啊，它大概的一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另外呢，根据它的这个危险程度，咱们有没有一个分级？
2: 啊，主持人好，这个是有的，因为胸痛是我们急诊科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很常见。
2: 对，很常见，一般发病率站在我们急诊科5%到20%左右。
0: 哦，
2: 你看这个情况呢，其实有时候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胸痛的病人有些他就选择了在家等一等，缓一缓，看他会不会轻一点。但是有些呢，他就是特别紧张，有些病人都紧急的得到医院，需要我们这个医院来紧急的救治。当然，我们胸痛来的病人当中呢，也有真的是病情非常急、非常重要，及时的救治。你要是来的晚，可能那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就心脏就停了，或者是一些出现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灾难性的一些结果。
0: 哎，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平时咱们不管干什么事儿啊，大家讲究什么呢？四个字儿：先来后到。但是我听说啊，咱们急诊就诊的顺序就不讲这个先来后到了，这个要有一个根据这个危险程度是吧，严重性的一个分级，真的是这样吗？
2: 对对，这个到急诊了之后，它一个预检分诊就把病人分成四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危及生命的，要需要紧急去救治的，这些是要走绿色通道，我们直接就进抢救间，需要我们紧急去抢救、紧急去会诊，甚至紧急做手术，这些病人
0: 最优先级，
2: 最优先级，这走到哪，甚至病人这时候一些住院的手续，一些无名氏，由于一些好心人把他帮忙送到医院的这些病人，甚至一些昏迷的病人，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信息的这些病人，病情如果是要及时救治的话，那可能还给我们一些希望，让我们去赶快争分夺秒的把这些病，
0: 就其他的步骤都往后放，都可以后补。
2: 对，
0: 咱们先救人，
2: 先救人，对，先救人。
0: 好的，
2: 这个因为这样要争分夺秒。
0: 所以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啊，因为之前我就听到我的有一些朋友抱怨过，就到了医院去之后，就不巧是吧，这个当天晚上可能急诊的患者特别多，我朋友就说，你看我都来了半天了是吧，这个医生呢，他先去管别人了，怎么不管我呀？在这儿呢，要先跟大家就讲讲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要理解一下，因为在急诊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所谓先来后到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病人他的一个这种情况严重程度是吧，相同严重程度的话，这个时候咱们才可能说就有这个先来后到考虑顺序。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谈到的像这个胸痛啊，刚才您提到了在急诊当中胸痛确实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2: 对
0: 是吧，而且在胸痛的患者当中也确实会出现这种特别危急的情况。
2: 对对对，
0: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哪些致命性的疾病 他可能

0: 会表现出这种胸痛的症状，为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哦，刚才说了，咱们这胸痛发病还是比较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在我们急诊的话，我们专门还有个胸痛中心，这就是国家应对这个胸痛的病人进行一些胸痛的一些分层诊疗，以及开通了一些绿色通道。我们常见的这些致病性的这些胸痛，就是这些病人需要紧急去救治，而不能去按照这个我们平时就诊的方法去先去挂号啊，先去交住院费用啊，或者甚至去一步一步慢慢去走这种。那么这些病人常见的有这四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这些急性心梗。那么这些病人如果是一些左枝干的病变，就是我们的冠脉一支重要的血管突然堵塞了，那么心脏就没有得到及时的供血，冠脉血管堵了都没有及时的供血，那么这时候心脏可能就没有力量再去摄血了，我们的发动机就不干活了，就会突然出现心脏骤停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它会出现我们相应的身体上的信号反射，比如说我们就出现了胸痛，这些胸痛是压榨性的，并且伴有这个濒死感。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再去活动，那么这时候会加重这个病情的进展，这个是急性心梗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平时血压高的病人，血压平时控制的也不好，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撕裂样的这种疼痛，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撕裂的疼痛顺着我们的胸部、腹部下行，甚至到我们的双腿，
0: 还会动，
1: 还是就感觉里边有个虫子在动一样，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主动脉夹层了。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非常凶险的，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的血从我们的内膜突破到我们的中膜，导致的这个血管壁出
0: 撕
1: 现
0: 裂
1: 了一个
0: 了，
1: 撕裂。那么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一旦这个主动脉破裂了，那都出现人的生命就没有了。
0: 对，直接要命的。
1: 对对对，
0: 行，那么其实刚才您只是就顺口吧，随随便便给我们介绍了几种情况啊。那当然了，在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会比较熟悉，像心梗，这个更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会熟悉一些。
1: 对对
0: 那么
1: 对。
0: 另外呢，有一些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啊，可能就稍微陌生一点，比如像您提到的主动脉夹层，
1: 对对。
0: 但是这些疾病是吧？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它都是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的。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那么今天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胸痛相关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稍后呢，我们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李主任和我们的这个网友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做出相关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

0: 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5: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6: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7: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胸痛啊或者这个心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李小赵主任为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就是常见的这种胸痛啊，以及引起他们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有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胸痛如果它疼的话，这个越疼就越危险。那么如果这个胸痛它的这个疼痛程度不是很严重的话，这就没什么事儿了，是吧？这可能就不是什么凶险的问题。这么判断胸痛的危险性科学不科学呢？
8: 这个胸痛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胸痛的病变的，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胸痛突发这种胸痛了，那还是有问题。但是你说让它完全能够和疼痛的程度和我们疾病的程度匹配，那也不是完全的。
7: 未必如此。
8: 未必的如此。对，每个人的对疼痛的敏感性也不一样。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是对疼痛他都会弱一点。那么小孩年轻人呢，他有时候他就是疼痛的时间刺激性强一点。所以说这个也不一定。另外的一些有些病起病它相对隐匿，随着时间的发展，比如昨天开始胸痛了。

0: 哎，这他不注意，可能他到下午，他都觉得慢慢耐受了，哎，他都觉得这个还是这样，没有加重，他可能就会掉以轻心，这样都非常危险了。
1: 这是要不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其实呢，真的像您这个介绍的，胸痛和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如果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可能呢，我们平时就真的有很多人就不会被夺去生命了，
0: 对，
1: 是吧？它往往呢会给我们一种错觉。那么另外我也很好奇啊，像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胸痛的原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差别呢？
0: 对对对对，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身体的这个平时的情况是肯定是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它就有高危因素，其中它的高危因素就8项，那么就有一个是高龄、肥胖，那么就是高体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抽烟，还有我们遗传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它和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体质都是有关系的。
1: 好的，那么其实呢，除了了解咱们自身的这个危险因素之外，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是吧？那么了解一些疾病的症状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去判断胸痛的原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帮助啊。因为不同的这个原因引起的胸痛，虽然都是疼，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特点。咱比如说啊，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像一些心源性的胸痛，比如像心梗，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呢？
0: 对，这个心梗，它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它一般发生就在心前区，心前区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就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会出现有一种压迫感、压榨
1: 压了
0: 感。
1: 块石头一样，
0: 对，
1: 是吧？
0: 那病人感觉，如果是心梗时间稍微长点之后，他马上都感觉我这个人是不是马上都呼吸困难，没有就有一种濒死这种感觉，他就是
1: 喘不
0: 非常
1: 过
0: 害
1: 气
0: 怕，
1: 来，
0: 害怕。对，他对这种人，他就要紧急去就医。那么同时，他要是加这个贝柳硝酸甘油的话，他含化一片缓解不了，这个持续15分钟、20分钟了，那就不能再在家里待了，一定要紧急去就医。
1: 是，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这种心梗的这种疼痛啊，如果是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冠心病引起的，它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症状叫心绞痛，
0: 对，
1: 是吧？也是类似于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啊，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一体多病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比较难判断，比如说心绞痛，它也会胸痛啊。那么另外呢，比如像胃食管反流，它可能也是，哎，这前胸不舒服，
0: 对对，
1: 哎，那么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区别呢？咱们怎么去区分呢？
0: 对，疼痛、胸痛还是不一样，尤其是心绞痛和我们这个食管反流。这个部位也不一样，首先这个部位不一样。我们的心绞痛以及心梗的胸痛，它就是在心田区，相对有时候会朝着我们的肩部，左肩部去放
1: 放
0: 射。
1: 射，
0: 对，我们的食管反流呢，一般是在我们有体位改变，弯腰啊，或者我们这个保湿之后，就会出现这个胸部后的一些疼痛，烧灼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性
1: 对，
0: 质也不一样。它那种是压迫、压榨这种感觉，这种都是一个火辣辣的烧心、烧痛这种灼烧的感觉。
1: 是。
0: 另外还有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持续的时间，我们这个食管反流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但是我们如果心绞痛的话，它是一个冠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缺血改变，它可能在15分钟内，你通过休息啊或者含化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我们的食管反流，它就会持续时间很长。
1: 很长，
0: 对，
1: 对。其实您刚才在讲解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啊，这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这可能就是这个心绞痛和我们说胃食管反流，他们引起的不适，他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跟刚才提到了，像心绞痛，我们休息一下，它会缓解。
0: 对。
1: 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它可能会有些诱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力劳动啊，
0: 对对，
1: 是吧？上下楼梯啦，甚至心情的一些波动啦。这个可能都会引起心绞痛啊。另外，您说了休息一下，可能它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是胃食管反流，它可能就没有任何这个之前的症状，或者说它的这个诱因，像您刚才提到的弯腰啦，是吧？一些体位的改变啦，是吧？这是他们就比较明显不同的一些地方。那么其实呢，咱们说到导致这个胸痛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你看很多朋友可能想着，哎呀，都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另外有一种疾病也是非常凶险的，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有的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叫做肺栓。

0: 色，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或者有
1: 就是。
0: 老百姓说肺栓塞啊。那么什么是肺栓塞？肺栓塞导致的胸痛，它有哪些警报症状？这个跟我们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肺栓塞是一个非常危重、紧急、要命的病。
0: 是。
1: 那么这是一些肥胖、肿瘤、久坐、卧床、手术术后这些病人，由于他肢体活动少，体内有凝血机制激活了之后，首先是下肢出现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然后血栓脱落，导致着我们肺动脉出现这种静脉血栓，形成了一个栓塞，就是肺动脉栓塞。那么如果很大的血块堵住我们的肺动脉，那就让我们的肺动脉的循环就一下子中断了。中断之后，我们的心脏里边就没有再有射出去的血了，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有时候会突然会猝死，甚至突然会倒地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个静脉血栓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栓子，比如说空气栓子，或者是一些癌肿的栓子脱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的栓子，这些都导致了我们的肺动脉出现了栓塞，会出现这种症状。
0: 好的。
1: 那么他出现了胸痛，一般都会咳嗽、胸痛，甚至卡血。
0: 哦，
1: 他来
0: 这是肺栓塞引起的胸痛，也有它的特点，
1: 对，
0: 是吧？
1: 呼吸困难特别严重。
0: 好好好，哎呦，这么一讲啊，真的不同的胸痛啊，看来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表现。其实呢，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真的很难去判断啊，但是对有经验的医生，特别像咱们比较有经验的急诊科医生的话，可能通过这些症状就能够对这个疾病的原因有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胸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现在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惑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 读完已不觉破

0: 小，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平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造成胸痛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比如说咱们有一个就大家可能会乌龙的啊，就是有一种疾病啊，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啊，叫做带状疱疹。我之前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的一位这个同事晚上了也是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不行，这个我爸是吧，说他胸前呢就是有那种疼痛，就火烧火燎的疼，当时就害怕是这个心脏的问题，然后呢就到了医院检查了，检查之后说心脏没什么问题啊，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其实第二天凌晨了，起了小疙瘩啊、哦！医生他说你这可能是一带状疱疹。那么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说像这种带状疱疹，它的这个早期啊，它和这个心源胸痛，如果说咱们想要进行鉴别的话，有没有什么小窍门您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啊？
3: 这个带状疱疹也是一种常见的一个皮肤病。
2: 皮肤病啊、哦，
3: 对，它这种尤其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了之后，会出现这种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在疱疹没有出来之前，它也是表现出来是，尤其是发生在胸部这个情况，它也会出现这个胸痛。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不管是疱疹还是疼痛，它一般不会超过我们人体这个正中线。它就是发生在左边，它可能就仅发生在左侧。
2: 对。
3: 发生到右边了啊，它就发生在右侧。
2: 对。
3: 很少超过我们的正中线。那么同时它的疼痛性质也不一样。它的疼痛这个持续的，而且是表浅的，在皮肤上的感觉的疼痛。但这种疼痛的性质也是非常强烈的。有时候很非常难受啊，疼得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和我们其他的胸痛那都不一样，我们心绞痛，那它都是心前区，
2: 是
3: 啊，我们的夹层呢，那可能就是腰背部，那么肺栓塞了，它会呼吸困难的厉害。那么带状疱疹，它是个皮肤病，它相对出现咳嗽啊、呼吸困难呢、啊，这种情况就会少见一点。
2: 好的，您刚才提到一点，就它这种比较表层的，是吧，这种皮肤的一个疼痛。那其实我也注意到啊，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患者包括这个患者家属啊，咱们带着这个患者去就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或者说患者家属，算了，患者家属有时候体会不到啊，就是患者本人如果这个是清醒的话，他对这个疼痛的描述准确性其实对于医生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3: 是。
2: 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要和大家讲讲，当然希望大家用不上啊，但是用上的时候咱们一定得知道，就是如果说比如我们要到这个急诊去就医了，是吧，那么刚才您提到了，首先咱们的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先做出一个判断和这种极危重症的分级，
3: 对，
2: 对吧。那么另外呢，其实有一些检查呀可能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如果出现胸痛了到医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有这种经验啊，都要做心电图。就刚才我说到这个带状疱疹这位朋友，他当时就说到了急诊之后就先做了个心电图啊。那么我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心电图在咱们胸痛的诊断当中，它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0: 外它有没有一些局限性，好不好？
1: 啊，这个心电图在我们急诊科呢，这个是个非常简易操作，而且是无创的，即使做了心电图，我们即时就诊，大夫都可以看到图的一种检查，而且它即做即能看到，也是一个鉴别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么它对于这个急性心梗的病人，第一时间内就可以看出我们 ST 段的改变，甚至有些病人会在从心电图上能看到我们的 T 波已经出现倒置，ST 段明显的抬高，那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我们锁定它可能就是我们心脏上心血管的问题了。这是下边的是，是我们是心血管哪个方面是心梗了，还是心肌炎了，或者我们夹层会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血管的这个冠脉了？这些还要进一步去确定，但是这个是一个筛选这个实验。比如刚才那个老人，他做了心电图，他没有出现这个心电图的改变，那么他大致可以排除他当时这个心脏的问题。
0: 是，
1: 那我们都可以去找其他的原因。当然，心电图并不是说呢，我一做没事，我就是完全就排除了我们的冠心病。那么这个冠心病里边，它都有不稳定心绞痛，还有我们非 ST 段抬高型心梗和 ST 段抬高型心梗。那么出现这个冠心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它就是冠脉有一些诱因劳动，或者是耗氧量增加，我们运动了之后，或者我们情绪激动了之后，它出现了冠脉临时的一个供血不足，会导致的这个心脏不舒服，心前区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它冠脉舒张开了之后，他的心电活动，他都有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可能病人他的心电图不会出现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但是他也有冠心病。
0: 好的，就是他只能在这个发病的那一瞬间，是吧？如果说我们在做心电图的话，可能够捕捉到。当然了，心电图有它的好处啊，刚才你提到无创，价格低廉，是吧？坐着很方便，是吧？随到随坐，这都是它的这个好处。它可以作为一种非常优秀的一个筛查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判断。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在这个准确性方面，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小不足，是吧？或者说，咱们通过心电图捕捉到了，哎，判断即便是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那心脏问题有很多，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1: 是的，是的。
0: 提到这个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一项检查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叫做这个肌钙蛋白的检测。
1: 对，
0: 是吧？我也很好奇啊，但咱们这个肌钙蛋白，它这个检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说做了这个检测之后，这个结果是阴性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心梗了呢？
1: 这个肌钙蛋白是咱们心肌受到损伤之后释放了出来一种蛋白，它的释放出来之后，通过我们的血液检查就能检查到，它是一种非常特异性的对心肌损伤的一个检查的标志物。但是它释放到血液里之后，它有一个升高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2到4个小时才升高，24小时到48小时才能达峰。所以说，有些急性心梗的病人，他发病时间很短，很及时地到我们的医院。那么这时候查到我们的肌钙蛋白指标还没有达到2个小时、4个小时这个时间，还没有从血液检查里边能查到。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他的，那么我们2个小时之后可能再去查一次。如果还是没有，我们可能再查。如果4个小时、6个小时还没有，那么可能他是心梗，这个可能性就会小一点。但是2个小时没有，那么4个小时查，它可能也一样会升起。
0: 这要看时间和变化，它的变化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哎，这其实呢，咱们尽管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检查的手段啊，但是想要通过这些检查手段去了解一些比较详尽的信息的话，看来还是需要我们医生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检查了啊，我还想问呢，就是那么哪些胸痛患者咱们需要立即做，比如像做这个 CT 的检查啊？
1: 胸痛的病人，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致命性的胸痛，像夹层心肌梗塞、肺栓塞，还有我们的张性气胸，还有一些就是非致命性的。非致命性的像刚才说的这个疱疹、带状疱疹、肋软骨炎，甚至有些病人老是感觉他心里不舒服，但是反复去医院查了之后也没有啥病情变化的，这些也是有些情况。还有一些纵隔炎症啊、食管破裂，这些都会引起胸痛。那么我们的 CT 检查主要是针对这个影像上能看到，比如我们的夹层、气胸， 还有纵隔感染，

0: 些气管破裂了之后出现的纵隔内出现有气体的产生，
1: 哦，
0: 这些可能就是指向性会导指向性这些病因。那我们在医生在看到这些征象之后进行下一步的排查，进一步锁定他的诊断。
1: 嗯，好，李主任，因为是这样，咱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是早早的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啊、留下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先来看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群友的问题。他说呢，这个患者主要是晚上的时候不舒服会发病啊，就是个症状就是会出现气短、胸闷、心跳加速，然后呢这种呼吸困难，到医院做过64排的 CT， 这个冠脉造影，说呢是左前降肢近段见高密度钙斑影及低密度软斑影，管腔狭窄约90%。啊，我们这位朋友也是想要问一问啊，这个李主任，看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进行治疗啊？
0: 这个冠脉 CTA 已经提示到冠脉已经90%的狭窄，而且能出现这个软斑和硬斑的情况，那就说明已经出现了冠脉粥样硬化了，
1: 嗯，
0: 有粥样斑块在这个地方导致了冠脉的狭窄。那么它的夜间出现这种夜间性呼吸困难，感觉心率快难受，可能和这个冠脉的狭窄是密切相关的。
1: 哦，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冠脉造影，去进一步看，进一步再去看我们的冠脉的实际的情况和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出现类似于前降肢这种90%了，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大的
0: 啊，应该及时的做个处理，把我们的冠脉的狭窄给解除掉。
1: 好的，好的，哎，别回头，一旦真的发现了发或者发生了这种这个心血管的一些就突然事件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是吧？
0: 对，
1: 行，哎，咱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这个胸痛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就是因为会在家里自己备一些药物，特别是比如像有这个三高啊，是吧？这一些朋友，比如像这个阿司匹林，那么胸痛患者如果自行服用阿司匹林，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受益？来谈谈您的看法，好不好？
0: 阿司匹林这个药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也是个非常对人类贡献非常大的一个药，
1: 也很经典的一个药，
0: 一个非常经典的药。哦、另外，尤其是有三高，
1: 嗯，
0: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0: 有肥胖这些、抽烟这些病人，他有高危因素。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 CTA， 他已经检查筛查出来已经有冠脉、有斑块这些病人，
1: 对，
0: 那么他要预防。抗血小板的治疗，我们就用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来预防这个它的血小板凝聚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导致的血管突然的栓塞，导致我们的冠脉缺血出现心梗。那么这个阿司匹林还是对我们人类做的贡献非常大。那么同时，阿司匹林可能有它是个非甾体的一个消炎药，它也有止痛的作用。
1: 对。
0: 那么当有时候我们出现感冒发烧，我们有时候可能也吃点消炎药，那么非甾体的这样可以出汗，可以减轻我们的难受疼痛。那么这个阿司匹林对一些高危的因素的人来说还是非常获益。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情况，如果你平时没有吃过阿司匹林，又年轻，平时血压高了，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这种4两样疼痛，
1: 哦，
0: 那么这时候要小心，你没有得到医生的这个诊断之前，不要自行口服这个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它是个还是个抗凝药，
1: 抗凝药物。
0: 如果吃了之后，我们去医院一检查，就是个主动脉夹层，可能我们下一步要面临着手术。那么吃了抗凝药之后，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输液，它出血，
1: 是是是，
0: 出血量增大，
1: 对，
0: 增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对我们手术造成了麻烦。
1: 是，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平时在长时间服用阿司匹林的话，比如说要需要手术，可能还得提前停药嘛，
0: 对对，
1: 是吧？这时候你如果自己吃的阿司匹林，结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种药物，这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特别是有冠心病的患者可能是常备的，就是这个硝酸甘油，是吧？一旦发病，咱们说这是也是个急救的药物。那么硝酸甘油到底该如何使用，怎么去科学的用？那么另外呢，哪些情况下，或者说咱们有没有一些情况下，这是不建议大家服用这个硝酸甘油的？
0: 对这个问题，硝酸甘油是我们冠心病，尤其是心绞痛这些病人常备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那么他服用

0: 简单，起效也非常快。我们平时如果是在医院，你诊断过有硝酸，诊断有过有这个冠心病，而医生要让你常备有这个硝酸甘油的话，如果出现了心前区不适，这时候活动了之后，激动了之后出现难受、压榨感了，那么这时候可以自行口服一个硝酸甘油一片，0.5毫克，放在舌下含化。因为舌下含化是非常快的，两三分钟都可以起效。那么起效之后，你都感觉啊，我这个心前区不适消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对着我们这冠心病这个症状了啊，我们都对了。那么如果是没有缓解，还是感觉这个压榨性难受、呼吸困难，那么可以再口服再含化一片。那么一般不建议超过三片
1: 哦，
0: 含化也不能超过三片，因为它这个同时，它不光是快扩张了冠脉血管，它同时还扩张了我们身上的其他的血管。那么这样的话，有些平时血压低，甚至他的心功能差的病人，他本身血压就不高，你服用了扩血管的药之后，他会出现低血压。
1: 哦，好。
0: 同时，他要是扩张血管，有些病人没有服用过硝酸甘油，他会甚至头部的血管一扩张之后，他会出现头痛的症状。
1: 行，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就有时候啊，比如说咱们在一些这个基层医院当中啊，就收到患者之后，由于这个硬件条件啊等等这个原因啊，无法对病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救治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面临一个转院的问题，对吧？那么但是在这个转运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需要考虑这个转运当中的哪些风险呢？
0: 这个转运，危重病人的转运，那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个的过流程，
1: 很专业是吧？
0: 对，很专业的流程。首先我们得评估病人的病情情况，我们的风险最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个
1: 疾病本身
0: 、疾病的严重程度就预示着我们在这个危重病人长途转运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段内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况，会不会出现病情恶化，会不会出现心率突然骤快呀、心律失常这种情况，那么在转运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要紧急抢救。那么这是我们病情的变化，还有一些夹层的病人，那真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紧急从基层医院来到我们胸科医院的过程当中，那么夹层它就随时有破裂的风险。
1: 哦，
0: 那么在路上它都可能就破裂了。
1: 对，那您说
0: 非常麻烦。
1: 对，既然是这个在转运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为了保证转运安全，咱们需要哪些硬件设备的支持？另外，对咱们这个医疗团队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
0: 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胸科医院也就成立了一个专业的个转运队。
1: 哦。
0: 那么有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护理，以及带上我们车上专用的这些设备。呼吸机、吸痰器、监护仪、一些微量泵、以及我们的除颤仪这些专用的设备
1: 是
0: 啊，到了之后接到病人，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要控制，把这些可能在路上出现的这些风险能降低到最低，然后再进行转运。
1: 就我看到，甚至像这个 ECMO 就这种设备啊，这种救治设备基本上也都是可以上这个转运车的。
0: ECMO、IABP 这些专门作用于心脏的这些仪器。也可以上车
1: 哦，
0: 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
1: 那当然，咱们刚才对，这是很重要啊。咱们说这个仪器虽然这很齐全、很先进，你也得要专业的团队去操作，是吧？

0: 候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医院经过综合考虑，因为我们胸科医院呢，致力于这个心肺这方面的专业。
2: 嗯，
1: 那么这些病人可能就是一些危重的程度会更多一点。那么这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我们进行肠道转运，我们医院是肠道转运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对，免费这个接诊，
0: 哦、
1: 啊。
0: 其实图什么，你说这个简单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是吧，希望尽我们所能，是吧，保证每一位病人的这个生命安全，
1: 挽救更多的病人。
0: 行行，哎，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本来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话题啊，想要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呢，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1: 不辛苦，谢谢大家。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我们网友的收看，咱们呢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5: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5: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4: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5: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4: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5: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4: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5: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4: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

0: 宝石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1罐39.8，12罐不得4-500？
0: 哎，算的没错，1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1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238块钱1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1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馍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0578。400-710-057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 说给娘家妈也送一。

0: 香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1: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三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0: 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1: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0: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1: 定级化心血药物，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0: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奉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1: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0: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1: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0: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1: 奉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很遗憾地通知大家，咱们这次啊，养和集团奉心化赤方的限购活动，今天全国活动最后一天。因为奉心化赤方啊，平民价格158元一盒，但数量极其稀少，所以本次活动啊，都是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能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因为奉心化赤呢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这次能接洽成功为大家伙带来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3: 对，今天呢借着活动最后一天，
2: 哎，
3: 我也把奉心化赤方啊带到直播间了。
2: 哎呀，都快结束了，孙主任您才拿到。
3: 这个杨迪，你看这款产品呢，我们前前后后讲了很久。其实我也早就想带到直播间呢聊一聊。但是因为订购的人呢实在太多了，就连我要咱们工作人员呢都没舍得。
2: 当宝贝一样留着呢啊。
3: 活动最后一天才舍得匀出来一盒啊奉心化赤给我。
2: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孙主任，您知道我看到这个药盒第一眼我什么感觉吗？就三个字儿啊，香港药。因为我发现香港的中药共同特点就是这个包装啊，古香古色。咱看这个颜色搭配很特别，就是老香港的感觉。并且我看这个奉心化赤方上面很多繁体字啊，这也是咱们香港地区就一直保留的习惯，您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3: 确实哈，
2: 嗯，
3: 香港本地产的药品呢、啊、都习惯用繁体字。
2: 对。
3: 很多老中医大夫开药啊还用毛笔写方子一样。
2: 是。
3: 哎，都是保持着传统的状态。

0: 我看这个盒子药盒背面还有玄机啊，标注着 FDA 和 GMP 双认证，还有一个很大的机密的机字，就这也是代表着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啊。
1: 对，
0: 其实这些标注在其他中药产品上是不常见的。
1: 哎，这个杨迪你观察的很仔细哈。
0: 嗯，
1: 这个繁体的机密的机字啊，代表的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保密配方。
0: 嗯，是身份。
1: 对，而这两个国际认证也是养和药物的独有标注。
0: 嗯，
1: 养和的中药啊，都要在国外啊完成系统的临床验证和多轮严格的标准检测。
0: 嗯，
1: 每一个环节啊都达到了这个 FDA 和 GMP 认证的严苛要求。
0: 嗯，
1: 这是全世界高标准的药物。
0: 嗯，
1: 凤新化石方本质上啊，它是纯中药，但是咱们平时去医院开的养心强心类的中药，你比如常见的安神补心颗粒，
0: 哎，
1: 几乎看不到药盒上会标注啊这两项国际认证。
0: 是的，
1: 哎，更没有啊保密的字样。
0: 嗯，
1: 哎，基本上一个方子哪里啊都能生产。
0: 没错，就这两项认证在中药产品上确实少见，但是呢与国际接轨的养和集团哎做到了。这种独一份的中药配方啊，国际地位是很高的，包括就是很多外国人都非常认可。
1: 嗯，
0: 孙主任打开这个包装，我看它里面啊每一粒都很规整。你看这个盒子上都有标注，一粒是 0.8 克的一个含量。
1: 嗯，
0: 就这小小一粒，您说一天一粒满足这个心脏所需，这个药劲儿得多大呀。
1: 对，你别看它一粒是 0.8 克。
0: 嗯，
1: 这是由啊 1.2 公斤的鲜药啊提取浓缩而来的。
0: 高浓缩啊。
1: 哎，这在养和医院呢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0: 嗯，
1: 他们呢目前用的 0.8 和 1.2 的比例哎，调控中药就按这个量。
0: 嗯，是，其实能达到化心血的效果，如果说啊没有特殊的配方和技术，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哎，你目前呢接触的其他中药里啊，没有一款能达到这样的比例。
0: 是，
1: 咱们再算一笔账，看看它的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嗯，
1: 这一盒凤新化石啊是158，对不对？
0: 对，
1: 这里边一共装有30粒。而每一粒都浓缩了 1.2 公斤的药材精华。
0: 嗯，
1: 单看这一点，30粒也就相当于36公斤原生药材凝炼而成。
0: 哎呦，那可不。
1: 哎，这样的原料投入力度在普通的中药里啊，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0: 确实，30粒就对应36公斤的药材。咱单就看这份原料的浓缩程度，大家伙说这个药效它能不强吗？
1: 对，正是因为啊36公斤的药材的精华，所以啊它被称作心脏的补给包。
0: 嗯，
1: 每天服用一粒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第一时间就可以转化为心血。
0: 嗯，
1: 让心脏啊全天都不缺血。心脏全天不缺血就可以解决呀两大关键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你不用感觉难受，
0: 舒服。
1: 第二个呢就避免了心脏病突发。
0: 嗯，
1: 所以对于心脏病人而言，服用它呀不仅仅是吃药，更是为自己的健康安全添加了一份呢可靠的保障。
0: 是的，这个保障非常牢靠啊。凤新化赤方作为养和集团内部流通的专用方剂，这种药物特性是买不到的。你别说一盒158，你就是1580，咱老百姓也买不到这样品质的一个中药。所以说想用凤新化赤方这样的药啊，拼的是什么呢？是渠道，是平台。而港药直通车啊，无疑是开通了两地药品便民的一个平台了。
1: 对。
0: 但是啊，杨迪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凤新化赤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今天订不到，那以后真的就是买不到了。所以千万别错过啊，咱们节目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1: 嗯，凤新化赤这个药啊，它没有其他产品能替代。
0: 对，
1: 是人人都要吃的，因为大家记住，心脏不好，人呢就废了一半。
0: 嗯，这个心脏一旦要出问题了啊，别的影响咱先不说，突发性太强了。
1: 比如啊，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0: 嗯。
1: 所有心脏病最终

0: 的结局都是啊心衰。
1: 哎
0: 哎，你看呢，脑梗的人遭罪，其实心衰的人呢比脑梗还遭罪。因为脑梗的人呢，他最后是昏迷的，没有知觉
1: 哦，没有知觉了啊。
0: 但心衰的人直到最后啊，他还是头脑清醒的。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啊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在治疗心衰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手术等等方法，
1: 嗯，
0: 到最后啊，都是效果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就效果又很弱了啊。所以这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应该用上奉心化脂方，化生大量心血，既养心又强心，对心脏来说是一种保障，既保障了心脏的安全性，又保障说咱大家伙不遭罪了啊。
0: 对。其实啊，现在所有被心衰或者心脏病困扰的，你发现呢，好像吃什么药都改善不大。
1: 嗯，
0: 哎，那你呀，一定要用一次奉心化脂方。
1: 对，
0: 感受啊化心血的作用，它一粒化血的作用，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对血液的需求。
1: 嗯，
0: 对心衰的人说，吃奉心，既能滋养心脏，又能推动心功能。
1: 嗯。
0: 还不会刺激心脏。心衰目前呢，所有的药物没有哪个呀还能达到这样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有句话叫一粒化血药胜过百粒补血药。
1: 嗯，
0: 哎，杨迪，你说香港补气补血的药材好不好？
1: 好啊，很多香港中药特别贵，因为保真啊，品质也很高。
0: 但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啊，一粒奉心这样的化血药，
1: 嗯，
0: 比吃多少补血药效果都明显。
1: 嗯，
0: 这样的效果呀，不是普通的药材能比的。这个在奉心的临床中啊，都是做过临床调研对比的。当时以气和血为思路，选择了香港早的阿胶固元方。
1: 嗯，
0: 配方啊是顶级的阿胶、燕窝、熟地黄和红枣为组方。
1: 嗯，
0: 养和集团在临床上是非常舍得用药的。
1: 嗯，舍得下本啊。
0: 对，当时那个阿胶的品质啊是纯正东阿胶。
1: 嗯，
0: 100克的价格大概在1500元。那临床一出，好多患者报名。
1: 嗯，
0: 因为高品质的阿胶，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想用用用。
1: 那可不，我这一听都感觉很好，不花钱吃这么好的补气血方子，报名人肯定很多呀。
0: 结果杨迪，你知道为期30天的实验，
1: 嗯，
0: 在补气血和化心血上，这个结果，当时所有选择燕窝阿胶的患者都后悔了。
1: 哦，怎么了？
0: 当时两组，每组200例心脏病患者，整个坚持30天，阿胶燕窝补气血这一组，
1: 嗯，
0: 最大的改善是手脚热乎了，
1: 嗯，
0: 但是晚上该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心慌的毛病也没有缓解。
1: 哦，
0: 但是你看吃奉心化脂这组。吃了一粒，1/3的患者当天晚上就能睡得安稳了。
1: 嗯，
0: 心神呢也定下来了，就是一粒化血满足一天的需求。
1: 这完全不一样啊。
0: 一周左右 ,80% 的患者心慌、心悸、气短就都有改善。
1: 嗯。
0: 30天的临床，患者基本都能达到啊睡眠安稳、气短消失。
1: 嗯。
0: 心慌心悸的次数减少一半以上。
1: 哇，这看看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阿胶补气血，但是补啊是需要转化的过程，吸收的过程，可能人的利用度诶就没有那么高了啊。但是化血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直接被吸收过程，走直道。
0: 非常对。
1: 嗯，
0: 所以气和血啊，你用在名贵的药物也很难补。
1: 嗯，
0: 但化血它是用药物啊直接转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它效果就足够快。只有化血对心脏病来说呀，才能养心、滋养心阴，
1: 嗯，
0: 而且又能推动心阳，
1: 对，两者都兼顾到。所以大家看哈，说因为阿胶贵呀、燕窝好啊，选择那一组实验的这个病人，他真的很后悔，因为再好的补气血方子，他也是在补，而直接化心血的方子却是谁都没有用过的。但是近些年不一样了啊，奉心化脂方现在在香港那可是全香港都认的化心血的中药。
0: 所以说昨天我就讲吃奉心化脂方，5盒一个台阶，10盒一个跨越。
1: 对，
0: 人吃到5盒的时候，对心脏病来说就上了一个台阶。第一，心血足，不用担心呢突发危险。
1: 嗯。
0: 第二个，基本达到不遭罪，之前动一下就心慌气短， 爬两层楼啊，更有歇的症状。
1: 嗯。

0: 哎，以往啊，总觉得胸口发闷，像压着东西这些症状都会改善。
1: 哎，
0: 不仅能睡着，还能睡得更稳，
1: 睡得好，
0: 不会被轻微响动啊惊醒，晨起也有精神，不再醒后啊仍觉得累。
1: 嗯，
0: 吃到十盒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跨越。一句话总结，就是基本不影响生活。
1: 哎，
0: 日常出门走走、溜溜弯、洗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
1: 嗯，
0: 自己的基本生活不再受啊心脏病的影响和限制，
1: 基本上就是接近于正常人了啊。
0: 哎，其实这个奉心化事啊，是我建议大家长期吃的。
1: 嗯，
0: 但是没办法，库存太紧张了，就只能啊这四样的我们每个人限购十盒。
1: 这个十盒都很不容易啊。
0: 对，
1: 因为奉心化脂肪是目前中药当中心脏补给包，一粒化生心血，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也给心脏病人提供了健康的保障。但今天啊，朋友们，是奉心化脂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那第二个心脏不好，人就分一半儿。
1: 嗯，
0: 这个源自呀，心脏是人体核心的动力泵，全身的血液都得靠它输送。要是这个泵出问题了，泵血能力下降，肺回流不畅，
1: 嗯，
0: 肺泡啊像泡在水里，氧气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当血液中氧含量不足，我们的大脑、肌肉，甚至情绪都会出现问题。
1: 确实，心脏的泵血能力有没有劲儿，它决定全身所有的器官有没有足够血液的啊。
0: 所以说呀，吃奉心化脂不仅改善心脏病，还可以疏通啊全身的末梢，
1: 嗯，
0: 包括避免了缺血性脑卒中。你知道脑部筛查中是要检查心脏的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哎，我们脑部疾病啊，现在大家最怕什么？
1: 嗯，
0: 脑中风。
1: 对呀，
0: 而如果发生了脑中风，他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1: 嗯，
0: 两件事。第一个是功能锻炼，防止残疾。
1: 嗯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是防止复发。
1: 对，最怕就是二复三发。
0: 对，而且同时担心自己中风还没有发生中风的人，那你自然就是要防止发生中风。
1: 是的。
0: 哎，但是啊，杨迪，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不知道中风的病因是什么？
1: 嗯，
0: 告诉大家，30%的中风啊的原因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1: 哦，源头在这儿。
0: 对，30%心脏，40%是大脑动脉的硬化。
1: 嗯，
0: 剩下的20%是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颈动脉斑块。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可能更多的去关注颈动脉斑块，但实际告诉大家，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梗还不到心脏病引起脑梗的一半。
1: 哇，
0: 哎，比如说呀，很常见的年龄大了，心脏老化。
1: 嗯，
0: 气血不足出现什么心律失常，很典型的一个房颤。当出现心律失常的时候啊，血流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出现呢，哎，一过性的停滞。
1: 嗯，
0: 在心脏中局部就不走了。
1: 嗯，
0: 尤其是房颤，因为心房在颤，所以说血走到心房这里就要停一下。
1: 啊，
0: 哎，那我们人的血液它有个特点，流动的血液它不会凝结。
1: 对，
0: 但血液只要是一停止，它就会结成血块。
1: 哦哦，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在农村呢，大家看杀猪杀鸡的时候都知道。
1: 嗯，
0: 猪血往外放的时候，一个人呢要不停的搅拌，搅拌的时候呢，猪血它就不凝固。
1: 对，
0: 只要一停止搅拌，它就
1: 马上就成块了，
0: 哎，就变血豆腐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人的血液一样，就是当血液在心房内停滞的时候，就会形成血块。
1: 嗯，
0: 这个血块啊不会一直在心房里待着，当你的心率在改变的时候，接着进入心脏的血液就会把它冲跑。
1: 嗯，
0: 那我们说了，心脏里的血块从心脏里被冲的时候，它要去哪里呢？最愿意去的地方，90%以上
1: 是大脑吗？
0: 就跑到脑袋里去
1: 了。哦，
0: 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大脑耗血量最大。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全身呢，大脑的重量占我们身体重量的2%，但它要消耗25%的血。
1: 哇，占这么大比例。
0: 对，也就是大脑的耗血量饭量是其他细胞的13倍。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因为它耗血量大，所以说

0: 血块人最容易往里跑。而且大家也看看我们心脏的位置，心脏往外送血呀，是向上的，心脏的开口是往上走的。出了心脏之后呢，它要做一个急转弯，再往下去给我们的肾、胃肠、四肢
1: 提供
0: 供血。
1: 嗯，
0: 但是再往上走的时候，分出来了两根血管，就是我们做彩超时候检查的
1: 颈动脉。
0: 颈动脉
1: 哦，
0: 而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往上走，颈动脉是直接上去的，不拐弯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去大脑的血管，第一个是直通的，第二个血流量最大。所以说心脏往下掉血块就是往大脑里走。
1: 哦，明白了。
0: 哎，那这个血块往前走，前面的血管越来越细，它就会到和它差不多粗细的地方，会瞬间一秒钟都不用。
1: 嗯，
0: 就会把血管堵死。
1: 堵死了
0: 啊。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啊正在打麻将。你可能正在走路，哎，你可能正在睡觉，
1: 嗯，
0: 会突然连一分钟都不到，你就一下摔倒了，
1: 哇！
0: 哎，再看这个人呢，就已经偏瘫了，
1: 这么快？
0: 对，这个就叫脑栓塞，这是常见的脑梗塞，哎，那他的病因是什么？就是心脏疾病，心脏跳得不规律了，我们叫心律失常，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房颤，
1: 所以看。包括以前很多人始终认为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很多人的根儿也在这个心脏的核心动力泵血不规律上面。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吃奉心化滞，从化心血的角度讲，直接来稳定心脏的功能。
1: 嗯，
0: 哎，就从根源上啊解决了心脏这个核心动力的问题，脑供血稳定了，心脏跳动稳定了，包括末梢。肺供血都会充足，
1: 嗯，
0: 这些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哎，就会大大的减少。
1: 是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是有一个好的化心血的方子，你要是握在手里，不仅是保障了心脏，更是说保障全身的泵血和供血。就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啊，奉心化滞方都应该吃，而且这158块钱花的真的是太值了啊！
0: 而且杨迪，你知道我有一类人呐、啊，就是愿意各种去补。补血、补维生素、补微量元素、补视黄醇、补叶黄醇、补鱼油、补神经酸、补叶酸、补 Q 十，哎，但是发现呐，大部分都不好使。
1: 嗯，
0: 哎，有没有这样的人？
1: 那肯定有啊。
0: 其实这些我们所说的补啊，本身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脏病的人，我告诉大家，是弊大于利的。
1: 嗯，
0: 没有什么好处的，肯定是越补。问题越大的
1: 哦，
0: 最多呀，你就感觉呀补对了，可能有一些效果，但很有限。其实这里面核心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心脏本身自身呢、啊，它的心阳和心阴动力泵的工作状态的问题
1: 出问题了啊、嗯。对于这个器官来说啊，基础的原料肯定就是血液，泵血不足的时候，治疗上肯定就不到位呀。
0: 但是这个呀，真的、啊，它的心阳和心阴。动力泵的工作状态的问题
1: 出问题了啊、嗯！对于这个器官来说啊，基础的原料肯定就是血液，泵血不足的时候，治疗上肯定就不到位呀。
0: 但是这个呀，大家要分析这里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去补，哎，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啊，哎，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是你直接去补血，
1: 嗯，
0: 哎，这些东西都在哪里？都在你血管里啊。
1: 对呀。
0: 那。

0: 的人，高血压的人，为什么医生让你少吃盐呢？
1: 嗯，
0: 也是为了让你血少一点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咸的储水、啊。
0: 哎，他要把盐分从血中排掉。
1: 嗯，
0: 血液就重量就下来了，补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心脏来完成运输的。心脏是负责运输的泵，它需要泵的动力多了，它还吃饱饭，它已经有病了。
1: 嗯，
0: 你不去管那个泵，而且让它加班干活呀，
1: 嗯，
0: 最后会把心脏累死的。
1: 确实是这个理儿啊，咱说血液就像运输队，得靠心脏这个动力泵把它送到全身。要是心脏没力气，运输队到不了大脑啊。咱就说你营养品就算吃再多，它也没有办法送到需要的地儿，那肯定就没效果了。
0: 对呀、啊，更主要的反倒会加重了这个泵的负担。
1: 是的，
0: 之前有一位患者一直啊受记忆力减退的困扰，
1: 哎，
0: 还经常啊头痛。去检查发现有脑缺血，甚至有腔梗，担心自己哪天哪会突然梗住不动了。
1: 嗯，
0: 就一直啊吃神经酸、甲钴胺，想挽救啊脑部问题，可一吃了很久啊都没有起色。
1: 嗯，
0: 就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啊这些补品，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呀千万不要再去补这些东西了。
1: 嗯，赶快停掉、啊哎。
0: 对，这些东西根本到不了你脑子里去。
1: 对，
0: 反倒啊最后会把心脏补坏了。
1: 哎，
0: 我就是啊跟他说，你长期心脏缺血还有冠心病，这个心脏动力泵啊早就已经推不动这些补品了。
1: 我猜啊，孙主任他当时肯定没把心脏和大脑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一门心思担心这个比如说腔梗啊神经不好，没意识到说心脏供血才是他的这个关键问题。
0: 没错，我跟他说呀，心脏泵都不行，没有办法把血泵到大脑，脑神经啊连血都得不到，你再谈改善记忆力缓解腔梗根本不现实。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再聊什么神经酸甲钴胺都太早了。
1: 嗯，
0: 后来我给他建议是先从啊调理心脏入手，让他用奉心化翅。
1: 怎么样？
0: 结果他吃了一段时间后变化特别明显。
1: 嗯，
0: 首先是晚上能睡觉了。
1: 嗯，
0: 脑袋哎，乱蹦的感觉没有了，
1: 舒服了、
0: 之前频繁的头痛也缓解了，慢慢的记忆力也有了改善，不像以前那样啊记不住往事，去复查的时候脑缺血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腔梗也没有再加重。
1: 嗯，其实他这就是先解决了核心问题啊，心脏能正常泵血，血液能输送到大脑，脑部有了足够的血液，之前的问题跟着就都缓解了。
0: 所以我们说心脏供血呀是全身健康的基石。
1: 嗯，
0: 只要心脏这个动力泵转起来，能把足够的血液送到各个脏器，器官有了血液滋养，再配合必要的调理，很多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
0: 要是忽略心脏供血，只盯着局部问题吃营养品，
1: 嗯，
0: 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1: 嗯，所以说呀，化血方奉心化翅，吃五盒就会让大家迈一个台阶，那吃十盒就会有很大的跨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真的就再也买不到了啊！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今天呢是奉心化翅方活动最后一天，可能很多地区也现在已经订不到了。
1: 一定是的。
0: 特地提醒啊几类人群，奉心化翅方啊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因为这些人群呢都是比较急的。
1: 哎，大家注意听啊，今天最后一天，所有急需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首先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
1: 嗯，
0: 心慌的，心脏啊乱跳的，
1: 嗯，
0: 你比如刚才说的房颤，
1: 哦，
0: 哎，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心跳的快的原因呢、本身在中医解释就属于心阴不足。
1: 哦，是的，
0: 哎，因为什么？阴负责静，阳负责动。
1: 对，
0: 哎，乱动了，这就属于心阴稳定不住了。
1: 嗯，
0: 用奉心化翅可以直接化心血来滋养心阴。让心脏啊别乱跳了，这是直接见效的方法。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告诉大家，心跳100次跟心跳50次，心脏的耗血量要相差3到4倍的。
1: 哇，这么多！
0: 哎，所以说呀，心跳的快的人，他很危险在哪儿？

0: 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因为心脏乱跳，就会造成啊心脏缺血，而心脏缺血呢，又使啊全身脏器出现缺血。
1: 嗯，
0: 全身脏器缺血，又反过来会刺激心脏，让它
1: 跳
0: 得
1: 更
0: 快。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啊，什么崩溃，跳不动了，它也就不再跳了。
1: 嗯嗯。
0: 尤其啊，像咱们说岁数大的人，心率啊紊乱之后房颤的人，还会引起啊中风。
1: 嗯，
0: 哎，还要长期吃啊像华法林、哎利发沙班这样抗凝药的朋友，哎，那这个时候更该早一点呢控制住自己的心率。那滋养心阴就是办法，用上奉心化湿方，让心脏啊早一天稳定下来，早一天脱离危险。
1: 是的。就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啊，你有了奉心化翅，就帮助大家破了说吃药控制不住这个死局了。这个人群活动最后一天，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是第一个人群啊。
0: 啊，那还有就是冠心病支架的，
1: 嗯，
0: 心慌气短无力没缓解，支架呀是救命的。
1: 对，
0: 哎，它无法呀去缓解你心脏本身的问题。
1: 是的，
0: 动脉硬化还在，更硬了。血管损伤还会继续发生，支架更容易再堵。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时候一粒奉心化翅就解决呀、啊、心脏供血的问题，缺血的矛盾的问题、嗯、让心脏啊恢复跳动，就可以缓解胸闷，防止心绞痛发生。
1: 嗯，
0: 咱就不用啊第二次支架。
1: 对，这个支架呀不是心脏病最后的归宿，养好心脏这才是长久的一个健康。所以服用奉心化翅方，一粒化生心血，这是大家离不开的一个治疗药物啊。
0: 嗯，那同时啊我们提醒，就是哪一组患者最要注意呢？
1: 嗯，
0: 就是啊你不管你是有心律失常房颤，还是你冠心病支架，还是你没有这些问题，没支架也没房颤，
1: 嗯，
0: 哎，但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我连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我单纯的就是血脂高。
1: 嗯，
0: 甚至你连血脂高都没有，你就是更年期，但是记住你有一个症状，一定要用上奉心化翅。
1: 哎，这个就包括的人群太大了。
0: 对，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医学上啊叫的水肿。
1: 嗯，
0: 而这个水肿啊不单纯是咱们所说的脚脖子肿。
1: 嗯，
0: 心脏病的时候啊，脚脖子肿是它水肿中轻的。心脏病、心功能不全、心衰的时候，最致命的是胃和肺的水肿。
1: 哦，
0: 哎，而肺水肿表现是什么？上不来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气儿，
1: 对，
0: 胸闷，呼吸困难。而胃水肿是什么呢？胃胀，
1: 嗯，
0: 吃不下，
1: 吃不下东西。
0: 哎，严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出现腹水、淤血性肝硬化。
1: 哇，
0: 这些都属于啊心衰、心阳不足的问题。
1: 明白了。
0: 而这些问题出现，就代表着你的心脏病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可能高血压，
1: 嗯，
0: 你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是瓣膜性疾病，也有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嗯、它已经走到终末期了，
1: 很严重了。
0: 哎，也就是说你的心阳不足，心脏已经不能调动血液在身体中运行了。
1: 嗯，
0: 那你想想这个时候脑袋会不会缺血？
1: 那一定缺呀。
0: 肾会不会缺血？
1: 肯定也少。
0: 你是不是手脚冰凉？
1: 对，
0: 全身的问题就全出现了。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怎么样？让你的心阳恢复，让心脏重新有力气，把血推动起来、
1: 嗯、
0: 推动起来，你再吃利尿药，才会把肺、胃和脚的水
1: 排出去，
0: 排出去
1: 啊。
0: 而心阳恢复了，心脏就跳动的有力气了。
1: 对，
0: 就像一个人呐、啊，他要开始干活了，
1: 嗯，
0: 他就要吃更多的饭呐、啊。心肌细胞干活多了，自然它要消耗更多的血液。
1: 嗯，
0: 而心脏的血液是谁送来的？
1: 嗯，
0: 冠状动脉。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马上提高冠状动脉向心脏、心肌细胞的供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心阴、
1: 嗯、
0: 心血。这个时候奉心化翅方，补心阳、强心、滋心阴、提供心血的优势，才会完全展示出来。
1: 是的，
0: 最安全的解决你心阳的不足，
1: 嗯，
0: 又及时的预防了你心肌缺血，担心心梗、心绞痛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大家记住，就是有胸闷的、胃胀的、脚肿的心脏病病人，你这是心功能不全。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吧，就是用奉心化翅方，恢复你心阳的同时，迅速的转化心血。

0: 用上凤仙花池之后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了啊。
1: 对。
0: 其实刚刚孙主任总结的这几大人群啊，也是孙主任最担心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统一的特点就是不好破局，哎，要么就是说用药不太理想的，或者说压根儿就无药可用的。这个时候凤仙化翅，一粒化心血，是破局的好药，一定都不要错过。今天是养和集团内部凤仙化翅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健康机会。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4: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3: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4: 定级化心血药物凤仙化翅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3: 凤仙化翅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凤仙化翅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4: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3: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4: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3: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4: 凤仙化翅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你好啊，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咱们这厂外工作人员电话是真难打，我现在实在是没招了呀，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
5: 哦，
6: 我刚才听您讲了，就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可得麻烦您啊，无论如何都得给我留个名额。
5: 这样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记录一下，今天最后一天呢，数量有限。我现在给你登记留十瓶。
6: 那太谢谢您了，主任。
5: 啊，不客气。你说说你情况，你之前用过这个药吗？
6: 我是用过一盒。
5: 啊、
6: 嗯。因为我呢是检查的时候说我是有两根血管啊，一个是堵了60%，一个呢已经到70%了。再有呢、嗯、就是说有动脉硬化，而且血脂也高。医院大夫嘛就给我开的叫降脂药啊，什么阿托帕他丁。
5: 嗯。
6: 然后呢我平时吧我就老是啊胸闷心慌一阵一阵的。
5: 嗯、
6: 完了他又给我开点那个稳心颗粒。
5: 嗯。
6: 吃了一阵吧自己体会着没什么感觉不说，还有突然加重了。有一天早晨正这个洗沙发套呢，我就突然感觉这个心口特别疼，而且疼得难以忍受。嗯、一下子就感觉站不住了，还感觉那上不来气儿。我从洗手间出来、嗯、直接就一头在沙发上了。躺了得有10分钟才感觉这个劲儿才缓过来。等缓过来以后吧，手脚都是麻的呀。晚上睡觉也出现这个症状。有时候他就是忽然像胸闷似的，这气儿就不够喘的，憋醒了啊。
5: 嗯。
6: 后来我用这个凤仙化翅，我是在这个央广的有个

0: 购物平台，是1088一盒，别人说好使，我就买一盒试试呗，吃上之后当天晚上吧，这个睡觉就挺好，晚上一宿没憋醒，哎，感觉这个手脚也不麻了，白天心慌减轻了，就感觉着这个有效果，有时候不注意吧，感觉好像是没有心慌似的，好使，可是它贵呀，后来我就寻思着，不行，咬牙再买一盒吧，毕竟它管用啊，是不是？结果还下架了，你说？
1: 这个是因为养和不提供药了，所以说现在呀，央广平台也买不到了。现在我们的港澳直通车158块钱的价格，十盒就能调理差不多，也就是1000多块钱。
0: 要不我天天听您节目吗？我特别怕错过去啊。昨天我就打电话，他没打通。哎呀，这一宿我都惦记这个事儿，今天这给我急的，我可算是打进来了。
1: 这个咱有机会啊，奉新化石方咱一定要坚持吃，因为用什么呀都代替不了它。动脉硬化、冠心病的人呐、心绞痛发作，这与心阴滋养是直接相关的。要想心脏好，要养心，必须呀、要有足够的血液，你就要解决呀、这个心肌缺血、心阴不足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心阴不足的问题基础上，咱再强心才是方法。
0: 现在这不就刚见好吗？我这才吃了一盒，我感觉要是多吃几盒啊，才能真正达到这个治疗效果。
1: 当然了，你这属于刚入门，一盒的量改善了一些症状，一定要坚持吃。服用奉新化石就像给心脏啊量身定做的能量补给包，吃一粒就相当于啊给心脏补上了0.8克的动力源，能及时给心脏补能化血，心血足了先滋养心脏，心率不慌了也不乱了。而且这个药的用料实在讲究，一粒小小的药背后啊就是1.2公斤的药材浓缩出来的精华，你想要正常吃药哪有这么多浓度啊。
0: 是啊，我也吃了好多的这个中药调理过，那些个药一剂药里头能有个几克十几克的有效成分，我就觉得挺实在了，所以那些药啊就没有这个药的药劲大，这个长期吃药我自己才有感觉。
1: 哎，你可以想想咱们平时吃药啊，谁能一下吃下1.2公斤2.5斤的药材呀、这根本不现实。但奉新化石它能做到，它把这么大剂量的药材呀、精华全部浓缩在一粒药里，轻松的就能摄入这么多有效成分。普通药啊没有这样本事，要么剂量不够，要么有效成分分散，吃了自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这个就是奉新化石跟其他药物的区别。
0: 是是是，主任，我那十盒你帮我记上没有啊？我怕就忘了。
1: 忘不了，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啊，拿回去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咱们坚持用。吃到五盒的时候就可以保障心脏供血，心慌气喘、心绞痛啊就基本上没有了。到十盒的时候呢，心脏泵血功能啊就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标准。这个心脏病真正做到不影响生活，哎，也不影响啊其他器官的供血。你日常呢自己也得要注意多休息，哎，到时候有什么事情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主任。
1: 哎，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养和集团内部的奉新化赤方，一粒化心血，心脏呢是全天的血液充足，真正的避免突发情况，改善症状。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1: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
4: 可算是打通了。哎呀，我要报名啊，我都急死了，我都。我刚才跟工作人员说半天了，就是多订十盒，您看您能不能帮我通融通融啊，因为今天正最后一天了，您给我帮帮忙吧。
1: 这两天呢找我们这边呢想开后门的人特别多，这个我也跟你说确实没办法。因为这奉新化赤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获得的渠道十分有限，给大家限购也是不得已的。我要给你开这个后门呢、可能就会有很多别的患者吃不上了，对不对？但是你也别着急，这次咱

0: 能订十盒已经很幸运了，哎，你呀，先用着，等用完之后啊，我看看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带。
1: 那实在不行，那只能这样了。
0: 你这么着急，以前用过丰心化湿方吗？
1: 用过，
0: 啊，
1: 因为我是心衰嘛，检查心电图说是什么窦性心动过速，左心射血分数是35，左心房和右心室有肥大，然后肺现在也好像也受到点影响。检查反正我是记不住了，就是怎么说呢，上不来气儿，基本上你说我都不敢出屋，就走不动啊。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3盒，拿回来的嘛。检查心电图说是什么窦性心动过速，左心射血分数是35，左心房和右心室有肥大，然后肺现在也好像也受到点影响。检查反正我是记不住了，就是怎么说呢，上不来气儿，基本上你说我都不敢出屋，就走不动啊。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3盒。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吃，吃完，哎，就感觉好像能上来点气。

0: 心脏供血不够，是心阴不足引起心阳不足，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心阳啊过度消耗之后，增加了对心阴的消耗，血管没堵呢，但是呢，供血实在是跟不上了，心脏耗血量太大了，所以说核心呢、啊、就是心阴和心阳之间的平衡，放心化事滋养心阴，推动心阳，可以对心衰这些症状啊，胸闷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心脏有力气了，哎，血开始循环了，就会把你肺里的淤血给清理掉，地方腾出来了，咱就可以喘气儿了，胸闷就好了。
1: 您说的对呀、啊，我这三盒现在吃一盒半了，我就想多订点嘛，坚持按时吃。
0: 你吃放心化事啊，除了对症状改善好，哎，我们还要从长远看，心衰的人呢，必须要养好心，养心对心衰非常重要。有养有强才能延长啊心衰人的寿命，所以说心衰人啊，一方面呢是改善症状，一方面呢还得长期养心，咱们啊最好是长期的吃。
1: 是呗，主任，你说这个药确实是好啊，
0: 嗯，
1: 跟现在外面这药还真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盒才158块钱，它也没有啥经济负担，说白了、
0: 嗯、对，它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嗯、因为养和医院呢这些方法是专门增加见效率的王牌药，所以说大家吃上啊肯定啊感觉是不一样的，更关键的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渠道啊很难拿到，我也是前后反复沟通了很久，哎，才争取到这次、啊、这几个名额，所以说呢赶上这个机会啊真的很不容易，咱一定要好好把握珍惜。
1: 你说其实我们老百姓咱得怎么说呢，不怕花钱，就怕花冤枉钱呢、
0: 嗯、对嗯。
1: 你这放心化事真是说效果太好了，这个钱它不白花呀。
0: 嗯，
1: 从内心中啊非常感谢你啊孙主任，能给我们把这么好的药带回来。
0: 哎，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也是港药直通车的初衷，给大家带来呀最新的药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还会有更多的好药带给大家的，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那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啊，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嗯、但是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好不容易啊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麻烦你赶紧帮我订十盒吧。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白菜，就是24年初的时候吧、
0: 嗯、
4: 就做过那个叫射频消融、嗯、做完那以后呢感觉还挺好的、
0: 嗯、
4: 也没犯病，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不行了。
0: 嗯，
4: 就是有一天早上啊，我当时正在公园里面走路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心慌的不行，心跳的特别重，就感觉好像是心脏要从嗓子眼里面蹦出来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4: 然后我当时就赶紧就在公园那个长椅上吧，就坐了20多分钟。
0: 嗯，
4: 然后感觉缓过来了，好一点了，然后才回家、
0: 嗯、
4: 到家的时候呢，我去一测那个心率啊，那还160多。
0: 嗯，
4: 我估计啊，当时最快那阵吧应该能够达到200下。
0: 嗯，
4: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啊，觉得越来越严重，天天就是心慌，脑袋呢也迷糊，手脚无力。
0: 嗯，房颤手术啊复发率很高的，更主要你这是阵发性房颤，不是持续性房颤、
4: 哦、
0: 阵发性房颤呢手术指征要求很严的，第一个哎，就是、啊、普通的控制房颤的药会不会起效，药物治疗如果安点酮普罗帕酮有效就可以不手术，再有一个呢，如果没有心房增大心耳增大，哎，没有脑梗发生也可以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

0: 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3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 触诊时要把小

手指头叫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嘛。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高斗士，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膏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膏是其中之一，它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它好使，它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

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膏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1/2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

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膏吧，用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

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

0: 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遭罪，但是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

0: 古老轻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
2: 是我，欢迎你啊！
3: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2: 啊、
3: 哎、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哎，
2: 好，谢谢您。
3: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高的这个。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呢，用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2: 哈、
3: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2: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2: 嗯，是哪种心脏病？
3: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2: 吃是不是、啊？
3: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2: 没错。
3: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方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
2: 好，
3: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朋友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2: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3: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2: 我理解，
3: 特别难受
2: 这种感受啊。
3: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上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2: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啊。我这个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呀、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2: 你看这个变化，
3: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死，当时是怕
2: 特别受惊，
3: 落地
2: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3: 孩子都吓大跳啊！
2: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 惊吓的这个毛病。

0: 我能理解。嗯，
1: 是，嗯，您看，哎，现在我用咱这个房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
0: 嗯，
1: 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
0: 嗯，
1: 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哎，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
0: 嗯，
1: 不害怕。哎，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
1: 嗯，
0: 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1: 嗯嗯。
0: 啊，
1: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0: 啊，
1: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1: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斩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哗哗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0: 很痛苦啊。
1: 这岁呀，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1: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暂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1: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
0: 这
1: 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1: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包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1: 自从吃了咱这个包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了，解决
1: 了，
0: 多好
1: 啊，
0: 这
1: 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
1: 好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1: 对？
0: 对，太好了，
1: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的胡老啊，
0: 别客气，
1: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打着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

0: 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得啊高啊。
1: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哎、老朋友。
1: 哎，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嗯，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不出气儿都不行啊。
0: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哎、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0: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0: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0: 嗯。
3: 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膏啊？
3: 啊，对，
0: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
0: 嗯，
3: 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0: 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
0: 啊！
3: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0: 嗯、
3: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0: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0: 啊，
3: 吃
0: 着
3: 老高。哎呀，
0: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0: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
0: 啊。
3: 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0: 啊。
3: 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0: 嗯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0: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
3: 啊
0: 嗯，是吧？啊。
3: 是啊。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膏，它有这么好。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0: 对。 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

0: 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啊？嗯、
1: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1: 哎，好，
0: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啊
3: 哎、谢谢。
0: 嗯。啊，
3: 有您这么好的，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哎、是的。
0: 嗯。
3: 您带来的好真是太
0: 啊。
3: 嗯，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0: 哦。
3: 哎、啊。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0: 嗯，
3: 现在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嗯、
3: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0: 嗯，
3: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过的亲身体验吧
0: 啊，
3: 让更多的人了解高、
0: 啊、
3: 更多的人受益。
0: 嗯，
3: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0: 哎
3: 哎，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0: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0: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嗯，你看看。嗯，
3: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0: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
0: 嗯，
3: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0: 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0: 哦，
3: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0: 哎、
3: 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3: 嗯、
0: 是吧？
3: 对、
0: 嗯、
3: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0: 哦，
3: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0: 嗯，
3: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0: 嗯、
3: 哎，一点点劲啊，
0: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0: 嗯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0: 啊、
3: 特别的难受、
0: 嗯、
3: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0: 啊、
3: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0: 啊。
3: 所以说每个两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0: 啊、
3: 练练我的腿、
0: 嗯、
3: 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0: 嗯
3: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
0: 啊、
3: 怕我难受、
0: 啊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得起来帮我翻身呢。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0: 啊。
3: 哎， 所以说我想啊。

0: 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嗯、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但是用了
0: 我家老高以后，
1: 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最近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1: 啊，
0: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 啊
1: 哎，
0: 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啊，嗯，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
0: 自己就能上去
1: 了，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结局太好了，
0: 哎，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1: 嗯，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

0: 元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1: 嗯嗯。
0: 可是我们用了好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1: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啊、哎，
1: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0: 啊，
1: 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1: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1: 啊。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哎
1: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1: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哎、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1: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1: 还有呢就是、啊。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1: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哎、早日的摆脱病痛、嗯、早日的重获健康、
0: 嗯、
1: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对对对对。
1: 好好，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
0: 了、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
5: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福彩双色球开奖，不仅是幸运榜单的揭晓，更是一次公益与幸运的交响。福彩双色球上期第2026-0647开奖，当期销售4.27亿元，筹集公益金1.53亿元，中出一等奖15注，单注奖金602.14万元，中出二等奖168注，单注奖金36.48万元，中出福运奖1156万7667注，该奖及奖金合计超过5783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7.41亿元。按照双色球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直到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只要中得3个红球即中福运奖，就可以获得这份小确幸，一张双色球彩票，承载着对幸运的期盼，也传递着润物细无声的爱心，更是忙碌生活中的小小喘息。走进福彩站，买上一张双色球，既让自己多了一份美好的希望，也为别人点亮了一盏灯。理性购彩，每次开奖都是独立的物理随机事件，开奖号码不可预测，请勿相信专家预测等套路，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十年寒窗中圆梦，执笔逐梦正当时。2026年高考如期启幕，为了护航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前行，商丘市慈善总会携手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高考考点开展爱心助力高考、公益护航梦想、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以暖心便民服务，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天气炎热，考点外考生及陪考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抵达服务点位，精心搭建爱心服务站点，聚焦考生与家长刚需，全方位做好便民保障服务，全力为高考助力。本次助考活动贴心配齐各类便民物资，现场免费为考生陪考家长提供纯净水、消毒纸巾、抽纸及便民医药箱，精准覆盖解暑补水、日常清洁、应急防护等各类场景，清爽饮水驱散夏日燥热，各类便民用品解决日常所需，常备医药箱可以及时应对轻微不适、突发状况，为学子安心应考筑牢暖心安全防线。考场之外温情相伴，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工作人员有序为赶考学子递送物资，送上暖心祝福，鼓励大家放平心态，从容赴考，同时贴心为等候的家长提供便民服务，舒缓焦灼心情。细微的帮扶、真诚的祝福，汇聚成考场外温暖的力量，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福彩的温度与担当。公益于心，践行于行，每一张福利彩票都凝聚着社会善意，汇聚成回馈民生、助力公益的温暖力量。一直以来，商丘福彩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各类便民惠民、助学助梦公益活动，用点滴行动传递城市温情。你路过彩票店的时候，会不会偶尔进来买一张？可能是等公交顺手的事儿，可能是看今天号码顺眼，也可能纯属手痒。别不好意思，这届年轻人买彩票早就不是因为想发财了，更多时候它就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轻快的期待。一张彩票的双重身份，你以为它只是一张纸，其实它自带一个隐藏皮肤，叫公益盲盒。 每张福利彩票的背后都藏着这样一个设定，你花2块钱买一注，其中就有一部分资金会自动纳入福彩公益金，这些公益金就变成了山区学校操场上那个崭新的篮球架，社区食堂里老人端着的一碗热汤，残障

0: 朋友出门必经的那条平缓坡道，孤儿院里一个孩子床头的小夜灯，你看你随手一买，就有人在另一边接住了这份善意。你不是一个人在随手做好事，很多人觉得做公益得专门捐钱捐物捐时间，其实不用，福彩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你把它每一个路过顺手买一注的你我他悄悄地拉进了同一件事里，你买一注，我买一注，他买一注，单看谁都像图个乐子，但合在一起就是一座座养老院，一所所儿童福利院，一个个社区康复站，像不像小时候大家一起攒贴纸换一个大奖，只不过咱们换来的不是玩具，是实打实的温暖。公益福彩有我们才真的更出色。你可以继续期待会不会中个小奖，这本来就是彩票的小乐趣，但也请你多知道一件事，哪怕没中，你也已经是一个低调的公益合伙人，你买的不是一张纸，是一张小小的期待，一份随手可得的善意和一份我参与了这世界的温柔的小骄傲。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4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4 06 10 13 16 18 26，特别号码为27。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十注，单注中奖金额为7859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9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2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14 15 20 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4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4 10 12 13 17 23 31 31 37 43 47 45 58 62 65 72 75 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天气虽热，但挡不住幸运的步伐。6月4号下午，午休刚过，00后女孩小舒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兑走了刮刮乐好运10倍40万元的大奖。小舒说，晚上在观音。

0: 熬瓜的，当时刚和朋友吃完饭，正好路过。小叔平时不常玩，但和朋友约饭时路过那家彩票店，总会顺手买上几张彩票，因为每次都能中点小奖。这次饭后大家又去了那家店。更巧的是，就在几天前，小叔彩品好运十倍中了500元，这次他再次选择了同款票种，没想到第一张就击中了40万元大奖。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幸运，小叔显得既欣喜又清醒。他说，刮奖要看运气，能中当然开心，但也要图个娱乐，以后还会继续玩。恭喜小叔，我们也提醒大家，买彩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或许好运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友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今天节目中小雪想跟大家聊一聊婚姻。最近啊，我看到

样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真正通透的人从来不会抱怨婚姻不幸，他们懂得婚姻是一场自我成长的修行。的确，婚姻里的委屈、争吵和难过，本质都是自我修炼的过程，相处磨合到位，缘分便能够长久相守，内心通透平和，日子才能够安稳顺遂。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存在的意义，它并不是两个人简单的搭伙过日子，而是伴侣之间承诺，彼此以尊重理解履行婚约的过程。婚姻本质是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生活，婚姻中的双方需要通过沟通、互动和信任来建立亲密关系，同时要为了共同生活做出许多妥协和牺牲。婚姻关系的牢固程度受双方的个性、沟通技巧和爱情程度等影响。婚姻是爱情的延续，而不是终结。婚姻里的爱情显得更为成熟，更让人保持理智，更能够反映爱情和面包的关系。我们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当然，经营婚姻虽然并不容易，但是婚姻也并不是可怕的。维持幸福婚姻的根源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一句温柔的情话，一杯淡淡的热茶，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争执的让步，一个冷战之后的拥抱，都会大大的提升婚姻的弹性和质量，使爱情之花常开不败。获得幸福婚姻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两个人都提高自己，修炼自己，完善自己。因为只有这样，相处起来才会轻松，也只有这样，婚姻才不会对对方构成束缚。在幸福的婚姻里啊，有一些共同的法则是有迹可循的，还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的。首先，我们说婚姻是两个生命的全面而深度的合作，合作的好，互惠互利，增进双方的福祉，体现出爱的流动；合作的不好，则互伤互害的成分增多，两个生命非但没能够相互激发潜力，反而相互消耗。我们说关系中的伤不断累积，爱的流动就会不断减少，双方的福祉都受到减损。合作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如经济，这个指的是财富的生产，养育包括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教育孩子，休闲与娱乐、艺术与精神、生活上的照料、性需求的满足等等。合作的形式有多种，在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上，最传统的夫妻合作形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赚钱养家，女人勤俭持家。在这种框架内，双方的功能分区非常的清晰。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女性职业意识的不断觉醒，这种传统的合作方式正在受到挑战，出现了多种新的合作方式。在休闲与娱乐、艺术与精神等方面，合作的最常见方式就是夫妻共同从事该项活动。可以这么说，夫妻共同从事的活动越多，所带来的愉快的体验就越多，越有利于双方感情的加深。合作的第三种形式常常会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双方大量的付出与接受的交换。德国心理治疗师波特海灵格称之为尽情交换。海灵格认为，这种交换是维持良好亲密关系的关键，付出者接受，接受者付出，接受者和付出者双方是平等的。在亲密关系中，通过大量的付出和接受的交换，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双方都得到心满意足的感觉，人们会感觉到轻松、自由、公平、富足和幸福，这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得到最深层满足的方式。海灵格的观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其实仔细想一想，这种付出与接受的交换，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互惠互利吗？这种不断地为对方带来福祉的举动，不正是爱的表达吗？在付出爱的同时，也能够接受对方所给予的爱，这种互惠互利、深度

作的关系是健康的、富足的、让人幸福的。在婚姻的漫长历程中，人性的所有方面都会展露无遗。一个人的品行、才能、爱好，甚至是癖好、意志、追求、身心健康程度、面对挫折与不幸的能力，以及以价值观、人生观为核心的精神生活水平等等，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婚姻比作是人性的大熔炉。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借用《炼金术》中的术语，把婚姻描述成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干锅。在他看来啊，干锅是一个绝好的象征，代表着正常的、健康的婚姻应有的角色。而干锅的作用就在于，当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后，他们各自人性中的种种成分就会在这口高温的干锅中冲突、融化、锻造，或淬炼、或气化、或冶炼成金。最后，如果进行得好的话，双方的人格和灵魂都得以净化，成长为更成熟的个体。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可以经久不衰、长爱长新，而另一些人的婚姻还没有经历几年的风雨就支离破碎或者伤痕累累呢？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中，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双方的人性没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而已。而在前一种情况中，人性的光辉得以闪耀，因为双方都有较高的修养、较高的爱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习惯，因此他们经受住了人性的大熔炉的冶炼。听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承认婚姻关系的功利性会不会抹杀了婚姻的爱情因素和色彩呢？并不会，这恰恰表明我们在关系中能够不断地给对方带来利益和福祉，我们自身的生命得以不断成长和发展，我们的爱的能力才得以不断提升。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我们主观上想爱对方，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从而造福彼此，那么这种爱是有相当大的缺陷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如果我们爱自己的伴侣，而自己的生活却过得一团糟，身体不健康，精神颓废，状态消极，思维负面，那我们拿什么去爱对方呢？只能够成为对方的累赘和包袱而已。在婚姻这段关系中，我们要学着体谅，学着包容，学着付出，学着释怀。对伴侣多一份温柔，家庭就多一份暖意；对生活多一份担当，日子就多一份安稳；对感情多一份真诚，缘分就多一份长久。愿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往后余生，在婚姻之中，在烟火日常里，都能够把普通的日子过踏实，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周口市妇联公益讲师、周口市淮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穆庆平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用智慧传递父母之爱，咱们一起来学习。
4: 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的讲师穆庆平，很开心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用智慧传递父母之爱。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指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根源于家庭，形成于社会，表现于学校。可以说，在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父母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想要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更需要足够的爱与智慧。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我们该怎样才能成为孩子健康的守护神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个方面是，首先要做好对孩子心理状态的评估，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在日常生活中见微知著，通过仔细观察对孩子心理健康做出恰当的评估。我们在日常陪伴中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评估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老师，我常会建议父母依据三对关系的状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做出初步的判断。孩子与他自己的关系，孩子与他人的关系，孩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第一对关系是孩子与他自己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接纳不是全盘欣赏，也不是一味否定，我们可以多与孩子交流探讨，看他如何评价他自己的，这样才能让自己和孩子都知道他哪些方面做得不错，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二对关系是孩子与他人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与社会支持系统的丰富性。父母需要了解孩子的交友状态，并在必要时给孩子传授融入朋友圈的经验。第三对关系是孩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对未知是否抱有好奇心，对未来是否抱有期待。从整体看，当这三对关系中的任何一段关系出现问题时，父母就需要警惕起来，因为三对关系产生的问题可能会诱发更加复杂的心理问题。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去觉察孩子的变化。第一，了解孩子是否对人与事物有过多的消极看法，是否时常觉得生命与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第二，观察孩子的情绪是否出现持续低落、暴躁、焦虑等负面状态。第三，留意孩子的行为是否出现坐立不安、回避习惯、改变等表现。第四，关注孩子是否出现食欲不振、易疲倦、睡眠困难等身体状况。同时，我们要注意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异常的情绪变化。一般情况下，孩子的情绪问题如果是有现实环境因素的改变引起的，都是正常的情绪变化。

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异常的标签。第二个方面是对孩子进行心理品质的优化，优化方法科学应对，科学培养孩子的优秀心理品质，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对孩子表示爱的方式千差万别，在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中，我看到众多子女和父母间互动的方式后，常会思索，父母的爱，孩子们接受到了吗？父母的爱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了吗？如何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全心全意的爱，并且将这种爱转化为未来生活和学习的动力，需要智慧。许多孩子并不否认父母对自己的爱，但也毫不掩饰地诉说着这些爱里面夹杂着父母对孩子的不理解、不尊重与不接纳。所以我们可以先听听孩子如何诉说，再想想自己如何改进。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一是，我知道父母关心我，但他们很难理解我。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适度共情，换位思考，在看见孩子此刻的情绪和表现后，能够精准描述表示理解。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二，我赞同他的观点，但我讨厌他说话的姿态。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学会尊重，多用我、我们，少用你、你们。尤其可以把握非暴力沟通的核心要素，先观察是什么，再倾听为什么，问问孩子要什么，最后找一找能做什么。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三，我不敢把我的问题跟他说，他会受不了的。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要懂得接纳。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都是孩子心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种情绪都在诉说着孩子的需求。接纳孩子的情绪、需求和现状，才能让孩子敢于对我们吐露心声，敢于向我们求助。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楚孩子的成长规律，重视关系的疗愈功能。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但没有成年人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很难像成年人一样做出理性的抉择。所以父母不必与孩子较真儿、争输赢。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要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不越界、不唠叨。不越界凸显了彼此的独立性，孩子和父母之间有清晰的界限，孩子有孩子的任务，父母有父母的职责，大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唠叨凸显了沟通的有效性，这也对家庭关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系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支持功能，家庭中良好的夫妻关系、和谐的亲子关系和有爱的兄弟姐妹关系，都在无形中给孩子注入心理能量。第三个方面是，我们要知道心理教育的重点，有爱有序，智慧陪伴。把握心理教育的重点，有爱有序地陪伴孩子，要想做到有爱有序的陪伴，需要做好这样三点。第一点是筑牢有爱的情感根基。家庭最初是因爱而生，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起的爱的链接是给孩子最有力的支持。在爱的链接中，双方都想要和对方在一起，距离近的时候更加理解彼此，距离远的时候也会被彼此间的美好回忆包围。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和孩子会鼓励彼此去做真实的自己。与爱的链接相反的是建立在恐惧中的链接，这种链接回避负面的情绪和痛苦，双方不想离得太近，又害怕离得太远，因为总有一方要在关系的博弈中占据上风，越远越不好让一方操纵另一方，所以在恐惧的链接中常常会出现欺骗和伪装。试想，为什么会有部分孩子在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不愿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呈现给父母？是不是家庭中缺乏爱的情感根基，反而出现了一些阻碍孩子表达的因素呢？第二点是，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得不到的东西最好，够不着的果子最甜。我们对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念念不忘，主要是过分高估了它的价值。那些因为得不到而被自己神化的东西，实际上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往往差距很大。所以不要高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价值，你自己手中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宝贝。吃不到的葡萄也许真的是酸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

君，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酥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酥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鲜。

0: 雾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这位号为020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哎，就是我3年前嘛，我老公有过一次出轨，
1: 嗯，
2: 完了呢，就是说经过家人介绍，就是说调和啥的，
1: 嗯，
2: 完了我又给他一次机会，完我们就继续过日子，
1: 嗯，
2: 完了呢，前段时间呢，又是因为他和其他女人有暧昧，但是我没有证据说的证明他出轨，但是他确实有暧昧，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嗯，
2: 完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又跟他就是离婚了。我也受不了他这种就是翻来覆去，就是说这种那啥现象。他俩离婚大概有4个月了吧，完了就是孩子归他，我什么也没要。完了这个期间呢，就是离婚这4个来月吧，他也没有说挽回我的意思。
1: 嗯，
2: 完就打上周呢，我接孩子，嗯，就上我这块来待2天。
1: 嗯，
2: 完了可能送孩子回的时候，孩子就是又哭又闹了。完了他打电话就要求复婚，完了又跟我承认错误，但态度就一直挺生硬的，完了就我一直挺矛盾的，我就想问问你，就这种现象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1: 孩子多大了？
2: 6岁。
1: 你离婚之后没带孩子？
2: 我什么也没有，孩子也没有。
1: 嗯，第一次他出轨，你证据确凿，他也承认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而且他也没有悔改的意思，只不过是亲友的一种劝说或者相迫，他才勉强跟你在一块过的。
2: 嗯，但第一回的话，他态度的话就是非常好，就是连下跪带刷的，就感觉好像是特别实心实意想挽回我，你知道吧？我说我才给他一次机会，但俺俩就是说，在他第二次没出轨之间，我俩这个就一直过得还可以，你知道吧？一直过得还挺好。
1: 嗯。
2: 嗯
1: 嗯。那这一次在你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提跟他离婚呢？
2: 我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什么？
2: 他在离婚之前就是说，可能离婚不是说因为一件事两件事，就是说这半年以来哈，他对我的态度也挺冷淡，因为女人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可能就比较敏感对这方面哈。
1: 嗯
2: 嗯，完了接着就是说他经常就是上夜班，夜不归宿，就是天天早上5-6点钟回来也没有沟通，完了突然之间还有一天就是一宿没归来，完了就打电话怎么也不接，可能也是咱别说冲动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当时瞅这个人的话就感觉好像是在他身上跟他过一秒钟就浪费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感觉。
1: 嗯，那现在你为什么又因为孩子？
2: 嗯，对，你说对了，就感觉。
1: 那当时你跟他离婚的时候你没想过孩子吗？
2: 说起来我还没考虑过。
1: 那你他做母亲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自私了？
2: 嗯，有点。
1: 如果作为你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都会这么自私的话，
2: 嗯，
1: 你想一想哪个男人能跟你过长啊？
2: 嗯，
1: 你笑得出来吗？
2: 笑不出来。
1: 反正我是觉得你跟我说话我觉得有点冷。
2: 嗯嗯嗯。
1: 为什么觉得有点冷呢？因为我对你的未来感到可怕。
2: 嗯，
1: 咱们说啊，在婚姻当中男人出轨了，首先说这男人是不对啊，或者问题都在他，但是你的问题不小。
2: 是。
1: 那现在如果你意识不到你自己问题的话，那恐怕你以后在婚姻和情感的这条路上你是走不多远的。
2: 嗯嗯，实际上就是经历过这么多的话哈，我也是从头捋一捋，当时的话就也没考虑到说孩子真正第一，说父母真正第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就给父母和孩子带来挺大的伤害。说心里话，
1: 到现在为止其实你也没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儿。
2: 说心里话我意识到了。
1: 那你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儿？
2: 造成我俩婚姻就是说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感觉我说心里话，我怎么说都可以。我感觉好像就是说， 我为他考虑的太多。

0: 多了。
1: 这话我不信，鬼也不信。
0: 嗯，
1: 我来告诉你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人心里边没有爱，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0: 嗯，
1: 一个车没有玻璃能跑，没有天窗也能跑，甚至没有轱辘都能跑，没有发动机不行。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1: 我们周围有亲人有朋友甚至有爱人、
0: 嗯、
1: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就像一个车没有发动机一样，你离婚的时候居然孩子，你的孩子6岁你都没有考虑，那我想真正说当有利益摆在面前的时候，当有分歧摆在面前的时候，你除了自我，除了看重自我的这些利益之外，除了看重自我的这些感受之外，你还能在乎谁的利益谁的感受啊？往大了说，这是结婚的时候对孩子的一种伤害，往小了说，和任何一个人相处其实都会让别人感觉到你的这份冷漠。
0: 我挺难相处的，说心里话，
1: 因为你心里边没有爱，别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感受不到，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这种相互的尊重关爱，你的丈夫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感受不到那份亲情爱情，什么都没有。
0: 实际在日常生活中，我感觉是我也有错，就是我脾气也不好。
1: 这都不是问题。
0: 嗯，
1: 脾气不好的人有的是。
0: 嗯，
1: 但是别把自己弄得众叛亲离啊。
0: 嗯，第一次的话确实是说考虑。
1: 现在我你的问题我已经给你指出来了，我来回答你的提问啊。
0: 嗯，
1: 你问我应不应该回去，我觉得不应该。
0: 嗯嗯
1: 啊，第一个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第二个你也没学会在婚姻当中怎么样经营婚姻和家庭，你现在再回去的话，然后呢你们俩还过不好，你还会给你们的孩子2次伤害3次伤害。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想过好日子的话，
0: 嗯
1: 啊，别答应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尽到你作为母亲的责任。
0: 嗯，
1: 你自己想一想，我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你没有一份好工作，或者说你不会在一家单位干的时间特别长。
0: 嗯，
1: 把你的工作做好。
0: 嗯，
1: 什么叫母亲？自己挣了100块钱可能会拿出99块钱给孩子花。
0: 嗯嗯，
1: 因为孩子还很小，因为孩子还没独立，因为孩子跟了那样的一个父亲，因为自己对孩子的这种歉疚，我跟你举的这个例子是指形式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爱啊，不是说让你惯着孩子。你可以现在不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我只希望说孩子别恨你就好。否则的话啊，你今年30多岁，再过20年的时候，你将一无所有，那个时候你会很惨。
0: 嗯嗯，
1: 再见啊。
0: 嗯。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3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3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3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1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尾号为21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小江。
1: 哎。
2: 哎呀，那个，我的声音是不会会不会很小啊？
1: 没有没有，挺好的。导播告诉我，
2: 啊、
1: 你从香港。
2: 但说到您这个，我今天就想，跟您请教和那沟通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儿子，26、7。

0: 岁了，然后呢，我因为我是嫁到香港的嘛，然后呢，我给他供他读书呢，读到大学毕业，然后现在在香港也有工作的，是做会计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最近他认识了一个内地的女朋友，是那个朋友介绍的。
1: 嗯。
0: 刚刚三个月，但是呢，比他大一岁，然后呢，我就觉得他。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因为他回国，他也是在海外留学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回国四年了也不工作，
1: 嗯，
0: 啊，长得挺漂亮的，我就是觉得他没有上进心，所以我不同意。但是我的儿子坚决要跟他处，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很有办法，就把我的儿子弄得就是也不怪人家，怪我的儿子没有见不成熟。
1: 嗯嗯，
0: 但是我已经表态说我不同意，因为没有上进。
1: 嗯，
0: 我说漂亮没有用，他就说漂亮小鸟依人怎么怎么样的。但是那个女孩子确实，小鸟依人，很热情，很主动，很有办法。然后我的儿子就是不听我的，不听呢，我就说那我尊重你选择，那你就随意了。反正我就是。
1: 嗯，
0: 不同意。现在能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从内地来深圳租房，我的儿子下班就去深圳看他，周末的时候，然后呢也不给我打电话，妈也不叫了，也不回家了，跟我的关系现在变成敌人了，仇敌了。啊，我就不知道，其实我已经不管了，放手了，我让他自己去付代价去领教去体验吧。因为他第一次拍拖嘛，那个女孩子已经处了一个四年的男朋友。
1: 嗯，
0: 而且呢是因为他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见到我儿子这么帅，又是香港的，又是有学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踹了，就跟我就黏上我的儿子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儿子呢，就我跟他说呢，他又没主见。其实这边的奶奶姥姥姨啊，包括姑姑大爷都不同意。
1: 其实我和您说啊，你儿子不是没有主见，他是太有主见了。太有主见了，他是。
0: 对对，相当有主见了。
1: 对，他不是没有主见。刚才您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说，我现在不管了，让他自己去感受吧。你看，您是一位很优秀的母亲，你自然会知道，就是说孩子的成长，成长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怎么能够成长？不就是让他去经历，他去感受吗？
0: 对。
1: 对吧？
0: 是啊。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你仅仅是不再干涉了。说句难听点话，你干涉其实也干涉不了啥。
0: 对。
1: 所以呢？
0: 你副作用。
1: 对呀，你干涉的结果是什么？你儿子现在都，他说，我觉得你儿子不至于说不叫妈了，或者说不理你了。
0: 你听我说，我插一句，今天我飞回香港嘛，我去很忙啊。
1: 嗯，
0: 他知道我回来，他不但没给我打电话，也没接我。也没发一个信息，我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1: 嗯，
0: 他那个刚刚认识三个月嘛。
1: 嗯，
0: 但是我的心里吧，我就觉得那个女孩子，如果她要是孝顺父母的话，她一定会逼她的男朋友说，你一定要去接你母亲，对吧？就冲这一点，她都不孝顺我，她能像她父母吗？对不对？啊，就冲这一点。
1: 这些现在都不重，现在这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0: 嗯，
1: 因为你说了必须让孩子去感受。
0: 对，
1: 所以现在的代价是什么？现在你先要调整你自己。
0: 嗯，
1: 因为
0: 看破了，
1: 你现在不是看破了，现在是这样。现在呢，你的孩子啊，我替你的孩子说几句话。他呢也许啊，嗯，就说你说了你孩子第一次谈恋爱是吧？
0: 对，
1: 现在被人家迷得神魂颠倒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咱们说孩子对你呢还是有那么一点恐惧啊，怕你老说他，所以现在呢，肖江和你给你一个建议啊，你现在不是不管他，你接受他们。
0: 对，
1: 你接受他们。他不今天没给你打电话吗？明天你给他们，你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告诉他。
0: 那我们住在一起
1: 啊，你儿子也和你们住在一起，那女孩呢？
0: 他住在内地，他从内地租房子过来撵我儿子吗？
1: 好啊，明天你告诉你告诉你儿子啊，你说咱们在一起吃饭，我跟这女孩交流交流。
0: 哎呀，他不见我。
1: 为啥不见你啊？因为
0: 他，我跟你说，
1: 因为开始的时候你。

0: 反对是吧？
1: 不是，我们见过面，我跟他谈过，我说了点，他现在没有经济条件跟你谈朋友，啊，然后我说如果你心甘情愿帮他分担的话呢，可以，我说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这经济条件，他马上说一句什么，他说阿姨我不能抢你儿子，我一听这句话我心更凉了。
0: 嗯，现在你这样、啊、
1: 28岁，
0: 现在你这样啊。我和你讲啊，
1: 回避我。
0: 嗯，现在呢，因为回避你呢，是因为你心里边以前对他们不同意，知道吧？
1: 对。
0: 现在呢，你告诉你儿子，我同意你们在一起交流，同意你们交往，同意你们谈恋爱，但是你们好好处。所以呢，既然说你跟你儿子说，说既然说你这么喜欢他，这么爱他，你肯定想娶他吧？你也不能不要我这个妈吧？我们早晚得见面吧，早晚得交流吧，早晚得在一起交往吧，是吧？你说现在我已经接受他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儿子的选择现在你改变不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我真的不希望说因为这样的一件事让你和你儿子的关系越来越尴尬，对不对？越来越远、啊、所以现在咱们说你就爱屋及乌吧，是吧？
1: 对，
0: 没有别的办法，你否则的话你跟儿子关系搞得那么僵干嘛呀，对不对？
1: 对，现在不是我跟他搞僵，你知道吗？是他回避我。
0: 对，回避你，回避你是因为他害怕你说这个说那个，害怕你不接受。当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回避你干嘛呀？
1: 我没那么凶啊，我说话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他，我就告诉他，我知道我的态度。
0: 行了，你的态度已经说过了，你的态度已经说过了，是吧？
1: 就是
0: 该说的话我们都说了啊。
1: 顺其自然，坦然面对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啊，你也、
1: 哎、
0: 你也别急啊，好吗？
1: 啊，不急，需要时间的。
0: 好，
1: 那自己体会，谢谢你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
0: 哎、
1: 好，拜。
0: 嗯，好，来迎接尾号为841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小江，你好。
0: 你好。
2: 我有这么事儿啊。
0: 嗯。
2: 我今年56岁，退休工人。
0: 啊、
2: 嗯。那个就是老伴儿没有了，
0: 嗯，
2: 那个头几个月吧，同仁介绍，介绍一个女同志，比我小了3-4岁吧，
0: 嗯，
2: 那这个期间呢，她来到我们这以后吧，我自己有房子，她也有房子，
0: 嗯，
2: 来到以后吧，就是洗洗涮涮的，照顾的都挺周到，
0: 嗯，
2: 各方面吧，做饭呢也好，怎么也好，都挺周到的。啊，完了，那个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他经常不在我这住吧，就是有时候在这住，就是不经常在这住。
0: 嗯。
2: 偶尔听一些朋友说，在街上吧，也和别的相当，就是和我那年龄差不多的岁数人在遛弯。
0: 嗯。
2: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意思啊？我说你那个外边还处对象了还是咋的呀？他说这事儿不愿跟我说，就是那个我说你最起码得有个一定的或者怎么的，你得给我个答复，我不能老这么的怎么说家里没人或者子女对来讲人都不管的事儿，我也要求我不要求别的，我就说你能不能过日子，要过日子咱就一点
0: 不是。你当你和他说那件事的时候，说那种现象的时候，他怎么说的？
2: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呀这方面我有自己的选择啊，那这事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说那不对呀，
0: 嗯，
2: 你现在你毕竟是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啊？
0: 对，
2: 是我们虽然没有登记，就是相处才四个月吧，
0: 嗯，
2: 啊，我说你没有登记，
0: 嗯，
2: 啊，
0: 嗯，
2: 他说你管不着这个事儿，他说我自有安排。我说你啥安排得有个说法啊？你说这事儿，我老弟，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他如果是这么和你说的话，就不应该和他相处下去了，
2: 是吧？
0: 嗯，
2: 啊，反正这个人嘛，瞅着是干净利整，到家来呀、啊、又给你洗涮、啊。
0: 他干不干净、利不利整，那最原则性的问题，咱得搞明白呀。
2: 啊，
0: 对不对？
2: 是
0: 你是，咱说是，你有选择权。那这种选择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决定和我相处之前你有选择权，你现在已经和我相处了，甚至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你都已经和我在一起了，你还有啥选择权呢？
2: 是
0: 那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不叫选择了，那叫朝三暮四，对吧？就算是和你登记了，他这样的还去选择去，你能受得了吗？
2: 是，
0: 所以我，
2: 但是我还真的说良心话，我还真有点留恋的。
0: 留不留恋这个咱说，你再留恋他的话这也不行
2: 啊，
0: 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再留恋的话，咱们说哪天人家看一个人比你强，人家走了，
2: 是
0: 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受的伤害不更大吗？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2: 那我听了老弟的话，
0: 你这样
2: 我就跟他摊牌。
0: 你对你得跟他说明白，你说你有选择权，是有选择权，但是这是你跟我在一起之前。你说我们现在没登记结婚，最起码我们算谈恋爱吧？那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选择权呢？那你有这种选择权，我有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呢？如果我也有选择权的话，明天我也找一个女同志，我也溜大街，我也溜弯去，你同意吗？那如果你也同意的话，那我们俩这叫干啥呢？对不对？
2: 过家日子，
0: 是不是？你说你现在如果说觉得说我不行，那咱们就分开，是吧？你要觉得我行的话，那咱们是相处也好，是结婚也好，那我们得一心一意的呀。
2: 对对，好，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是，
0: 好，祝福你啊，再见。
2: 启发啊，
0: 嗯，再见，哎。
3: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校长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校长，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 10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1056
1: 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12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谢林老师。
1: 你好，
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自己现在带娃，然后十几个月，然后我老爱想办心事，然后闲一闲就挺憋屈的。我想问问你，
1: 憋屈？
2: 嗯，
1: 啥事儿憋屈啊？
2: 就是以前就发生的什么闹心事儿，然后
1: 什么闹心事儿？
2: 就是以前，因为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和就是老人在一块住嘛，然后发生什么口角什么，后来才搬出来住的，然后就老寻思那些闹心事，然后导致就我现在就是爱胡思乱想，然后我自己带娃娃，然后那个有时候还摔东西。
1: 我给你这话翻译翻译啊，你们在开始结婚的时候跟老人一块住，因为你们对老人的不孝顺，或者说你们做事情不当，让老人给撵出来了，对吗？
2: 可以这么说吧。
1: 然后现在有孩子之后，老人也不愿意理你们，不愿意帮你们，对吧？
2: 对对，但是可以这么说。
1: 然后呢，你丈夫现在又挣不了多少钱，是不是？
2: 不是挣不多少钱。
1: 你丈夫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2: 不到4000块钱。
1: 是啊，然后你还不工作，对吧？
2: 对。
1: 你们有房子吗？
2: 现在有房子。
1: 你知道，你丈夫这点钱，再加上这个你们三个人的开销，你不觉得每个月都捉襟见肘吗？
2: 觉得。
1: 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日子能好吗？
2: 不好，但是我想上班，然后。
1: 你上不了班啊。对吧？你上不了班啊！你这边的亲戚呢？你的父母呢？能帮你一下吗？
2: 他们也想帮，然后但是，我对象他们那老人就是说不理解，就是觉得我们家人就是说帮，越帮我们就是越什么。
1: 你结婚太早了。你还没有真正的长大，你就已经结婚做母亲了。你上了几年学啊？
2: 初中毕业吧。
1: 在生孩子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在食品，就是说厂子吧，上班。
1: 其实呢，这么跟你说吧，在你的身上啊，个人的素养不高，而且从你进这个家门开始，你并没有把你的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来看待，也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亲人来看待。然后呢，你总觉得啊，用别人家的一些所谓的标准，或者说用别人家的父母来衡量你的公公婆婆，用站把自己呢放到公公婆婆的对立面，知道吧？然后呢，总是挑公公婆婆的毛病啊，也不懂得如何的去孝顺，不懂得如何的去做一个儿媳妇，如何的去做一个妻子。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丈夫对你怎么样？
2: 还可以吧。
1: 你这孩子是男孩女孩？
2: 男孩。
1: 男孩，那你也会做婆婆呀？对吧？你现在只需要想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儿子将来娶一个跟你一样的儿媳妇，你同意不？
2: 还没想好。
1: 你同意不？就现在我问你，你觉得你同意不？不用细想。
2: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不是？如果说你这儿子娶一个跟你一样的儿媳妇，你希望这儿媳妇做哪些改变？
2: 也没想好。
1: 现在啊，你说没想好，其实是不好意思说，我心里很清楚。现在你一个人带孩子也挺累的，是不是？也挺乏的，对吧？
2: 对。
1: 但是你要记住了，第一个啊，我提示你的是，作为母亲，不管你多大，你都是母亲。你要学会承担。当年你的母亲就是这么带你的啊，你丈夫的母亲，你的婆婆也是这么带你的丈夫的啊。是苦也好，是累也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担，特别是您作为一位母亲。第二个，我希望你真正的，因为你已经做了母亲了，我希望你在带你孩子的时候，在你劳累辛苦疲惫的时候，你要想一想

0: 自己的母亲当年也是这么带你的，你的公公婆婆也是这么带你丈夫的，我希望你能够学会感恩，进而修复和自己父母，以特别是修复和你婆婆公公婆婆的关系啊。第三个，你已经不是孩子了，你要明白，如果说你继续作下去的话，有一天把你的丈夫再给弄得心寒了心凉了，你丈夫有一天如果厌烦你了，那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比如他出轨，比如他和你离婚，到那个时候恐怕你的日子就更难。谁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谁都有自己的不如意，谁都有自己的劳累，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这么跟你说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发泄的方式，不同缓解自己内心痛苦的方式。有的人比如说我看看书啊，我就把我这些愤怒啊，把我的这些，把我们自己的这些负能量啊就散发出去了。有些人哪怕我跑跑步啊，有些人啊如果洗洗澡，这都有可能是自己缓解自己压力发泄自己愤怒的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如果你砸东西的话，我只能说这是最低级的最低劣的一种方式，也是让人最讨厌最看不起的一种方式。人都要学会慢慢的去控制自己啊。我再告诉你一点，现在孩子已经17个月大了是吗？
1: 嗯。
0: 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喜怒哀乐，孩子都会和你学。
1: 嗯。
0: 你知道吗？你放心，如果现在你还这样的话，你的孩子3、4岁就开始撒东西。
1: 现在都有点了。
0: 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性格，会和母亲的性格、为人处事有最直接的关系。你不害怕吗？
1: 可能吧。
0: 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1: 嗯。
0: 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

0: 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8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是笑江老师是吧？
0: 我是笑江，你好。
1: 啊，那个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想跟您探讨一下，让您帮我出出主意。这一块啊，我刚听您这个节目啊，有两三天的时间，感觉特别好，所以说要跟您打这个电话。是这样的，我是关于工作这一方面。原来呢，我在这家企业啊，就是那个上班以后啊，那阵我既做那个销售，然后做管理，工资呢在4-5千块钱吧。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不愿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份工作。找另外一份工作，工资给的挺高，然后年薪是10万块钱。当我到那个环境以后啊，就感觉不适应。然后呢，我又重新选择回到这家公司。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做法是对的还是
0: 错。你现在回没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还有啥对和错？这重要吗？
1: 这是一方面。然后回来以后啊，因为原来的工作跟各方面都有所调整，回来以后呢，就是说公司这块呢，拿我就是当一个新普通员工、新员工，入职这样去对待的。就是说我现在也挺困惑这一块。
0: 你有啥困惑的？
1: 我也说不太好，困惑哪方面？
0: 就是觉得好像人家应该不应该以新员工来对待你啊？
1: 有一点。
0: 好，那我问你，当时你走的时候，你跟单位怎么说的？
1: 当时走的时候，因为我。如果说要是上其他公司的话呢，就是第一他不能让我走，第二呢他肯定要跟我谈。
0: 我说你当时走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理由走的？
1: 是准备回家，回到那个自己家那边去做点生意什么的。
0: 好了，那你又去另外一家单位，你们公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然后走的时候人家说没说你可以随时回来？
1: 没有。
0: 没有是吧？然后你这次回来的时候，你又跟公司怎么说的？
1: 就说家里边那边各方面啊都不太适应，就是说那个店儿也不好找，然后租金也高，感觉不挣钱，然后选择还想回到咱们公司。
0: 好了，那我跟你说啊，第一个对不对的问题我们不用去探讨了，对吧？对不对？你都已经回来了。第二个，你说拿你当新员工来对待，我觉得你们老板还是不错的。要我一定会，我要是老板的话，我一定会把你当成新员工再加个减号来对待，就是还不如新员工。因为你不踏实，因为你离职的时候肯定会对公司有影响，有负面的影响。对吧？所以
1: 是的。
0: 所以你现在对于你的态度，如果拿你当一个新员工来对待的话，我都觉得对你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现在你没有必要有任何心理不平衡的。你有本事你从这样的一个起点再做起来，你要没本事你怪不得别人怎么对你。是不是？你要是个珠宝，别人肯定会把你捧在手心里，关键是看你自己是什么。不要再想说我回来应该不应该了，既然已经回来了，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就从现在这个岗位你依然能做起来。好吗？

0: 嗯，好。
1: 好，再见啊。
0: 哎，好。
1: 来，营业尾号为631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夏江老师。
1: 啊，是你。
2: 啊，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就是我家孩子今年高二。
1: 嗯。
2: 但是现在开始就是特别逆反，就是不爱学习了。
1: 那、
2: 啊。啊，你现在跟他谈，就是我学不进去了。
1: 嗯。
2: 就想玩电脑。
1: 嗯。
2: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
2: 嗯，
1: 你得先告诉我你在孩子那儿说话的分量是什么样的。
2: 他也听，但是分量你说就是也怕，俺家孩子还胆还小，但就是你跟他唠也能唠明白，但他就是说学不进去了，我就想玩。然后我说行，那你玩了，咱不念了，玩那还不行，那我还得上学。
1: 嗯，
2: 我现在就挺困惑的，你说这孩子，你说是逼也不是，是打也不是，你说怎么办呢？
1: 嗯，哎，用不着逼，也用不着打，啊。
2: 嗯。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啊，学习呢，就是说孩子如果能学习的话，哈，
2: 嗯，
1: 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孩子呢，他得有一个想法，最起码有考大学的想法，对吧？
2: 你说他有也有，但是
1: 如果连这个想法都没有的话，
2: 嗯，
1: 他会把学习当作一种负担。
2: 好像是。
1: 哎，所以这个想法得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得让他有这个用这个大话一点说，就是得有这个理想，哎，得帮他建立这么一个理想，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得有一种责任感。那你天天做饭吧？
2: 嗯。
1: 有时候也不爱做吧？
2: 是。
1: 不也得做吗？为什么你还得做呢？家里人等着吃呢，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你不爱做你也得做，是不是？
2: 嗯。
1: 所以因为你有这种责任感，他还没有，得给他建立一种责任感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他成绩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呢？我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能不能听懂老师讲课，换一句话说能不能跟得上啊。第二个，自己有没有自学的，就是说复习的啊，这种能力啊，这个就是你得去了解一下，这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啊，了解一下目前孩子的成绩和学习状态，啊，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目前在学校里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有没有和哪个老师有矛盾，比如说有没有和哪个同学有矛盾，比如说有没有早恋的倾向等等啊，这个需要你去了解。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啊，现在呢你说不让他学了他还不干，好，
2: 嗯，
1: 你跟他俩达成一个协议啊，电脑可不可以玩呢？可以玩。你自己说啊，你玩电脑的条件是什么，你成绩怎么样你才可以玩电脑，或者说你每天玩电脑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如果你自己啊给自己定一个这种规则，如果你违反这种规则了，你自己再来怎么惩罚你自己。就是总之呢，就是最后一个方面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想办法调动孩子的这种自控能力。嗯，好吗？
2: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刚才说那些方法都是用过的了、
1: 我说的不是方法
2: 啊，就是我
1: 说的是让你系统的去了解这些孩子啊。我能和你说的就是这些啊，你还想说什么？
2: 我是刚才跟他说，就是那个你说限制他时间玩，以前都是玩一个小时学习行，你他进屋赶紧写作业学习也行，就是从让他玩这一个小时，就周平时不玩，就周日周六玩，然后但这段时间成绩就下降了，然后都答应了，如果不进前班前二十，最码这个电脑就不玩了，这回没进二十就彻底给他掐断了，就是什么游戏啊电脑都不让他玩了，然后就开始现在就开始反光不学了，你不让我玩我就不学啊，我学不进去了。
1: 我跟你说的话你根本就没听明白。
2: 我听明白，我现在就是没办法跟他沟通。
1: 你根本就没听明白，如果你听明白的话你绝不会说这番话。我最后说的那一点是让他自己调动他自己的那种自控能力，不是你们给他规定说不进前二十名就不玩。
2: 嗯，
1: 他让他自己说，
2: 他现在觉得就像我们家长就限制他玩，你就什么都是我们家长做的不对，你不应该控制我玩，就这个态度。
1: 那你换，那要用你这种话说，那这孩子四六不懂了，
2: 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呢？我现在
1: 怎么办？我刚才已经和你说了，
2: 行，
1: 我只能和你说这些了，再见啊。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微友飞扬说，校长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校长说，和

杰，徐杰也曾经遇到相同的情况，在属于他的那张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清耻于德，何如？当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徐杰吓得魂儿都没了。句中所谓耻，是指年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德行与年龄是匹配的吗？用另一个角度讲，他也可以这样翻译：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样的德行？一般说来呀，如果不是要收拾人，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短暂的惶恐之后，徐阶镇定下来，他再次仔细分析了这六个字，并凭借他的智慧找到了正确答案。所谓德，不是德行，而是欧阳德。欧阳德时任礼部尚书，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你和欧阳德谁的年纪更大。就这样，徐阶成为了第二个破译者，并就此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而这一切严世蕃并不知道，但处于暗处的徐阶却也无计可施。问题很明显，要解决严嵩必须除掉严世蕃，可是严世蕃实在太过聪明，毫无漏洞可钻，既不能进也不能退，这场智力竞赛再次陷入僵局。然而就在他百无聊赖苦苦等待之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嘉靖四十年十一月，由于这个消防工作呀不到位，宫里呢失火了。说来也是凑巧啊，哪儿不好烧啊，偏偏就烧了西苑的永寿宫，这是皇帝大人的寝宫啊。这下嘉靖同志无家可归了，只好搬到玉溪。

0: 哎，这就是找死了。
1: 你哪怕建议他住工棚，也比让他去南宫好啊。所谓南宫呢，就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住过的地方，他被自己的弟弟关押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对这段历史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严大人为了凑合，竟然建议嘉靖去住那所独特的牢房，实在不知他怎么想。果然皇帝大人发火了，对严嵩怒目而视。此时冷眼旁观的徐阶意识到自己等待多时的机会到了，他立刻站了出来：“陛下暂居偏殿，因事窄小，臣于心不忍。虽三大殿刚成，但据臣估算，与其所剩余料，足以重建永寿宫，三月即可成功。”听到这话呀，嘉靖顿时兴高采烈起来，他连声夸奖徐阶，并将此事交由其全权处理，朝堂上随即充满了喜悦气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你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秦皇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情系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0: 4001615818，4001615818。
1: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今天呢，大家伙一定得抓紧了啊，这是咱们报名领取四瓶鹿茸身边酒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期限，没有登记报名的大家伙啊，您上点心吧，抓点紧吧。说句实在话，这次活动啊，咱们能够顺利的开展下来，可以说我的心情呢也是喜忧参半吧。啊，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我们烟台中亚制宝药业的冷董啊，他呢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药酒当中为我的患者，为我们听众朋友留出了这一部分。在这个之前呢，绝对是史无先例的，绝无仅有的。那么有了这一批鹿茸身边酒，咱们就有了战胜疾病的利器，能够让所有的患者亲自的感受化毒、化酸、化结它的效果，康复咱们这一身的老慢病。但另一方面啊，心里面也有担忧，因为这两天呢，打电话订购鹿茸身边酒的患者特别多，大家伙听节目也了解到了，场外更多，甚至说报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们预期的人数。那么在活动第一天的时候，鹿茸身边酒发出了总量的 60%。 就在刚刚，咱们工作人员啊，我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前，在导播间示意我，鹿茸身边酒呢已经是没剩下几瓶了，所剩无几呀。所以说呀，这个希望大家伙能够了解到，没有登记报上名的朋友们呢，咱们一定得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呀。啥叫末班车呀？这就叫末班车呀。最后的一次机会，没有了，那你可能说你等上不是几天几个月了啊，可能你这辈子也就错过了咱们获得药酒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不对？这个活动呢，如果说我们呢这药酒登记额满，活动随时结束。这点我得跟大家伙说明啊，不能说就等到今天半夜了，那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那么药酒什么时候再有啊，这个咱也不好说啊。大家呢赶上这次机会吧，能够早点登记报名啊，早点呢把鹿茸身边酒和我们的天地灸配合到一起。咱们早用早好，早点享受健康，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段话。那么说到咱们这次活动啊，好多听众朋友呢积极的来进行报名啊，大家伙无非是俩原因，第一个就是奔着治病来的，想把咱们身上的病治好，是不是？谁都希望好病嘛啊。第二个呢，就是真正的节省我们的治疗费用啊。按照很多一些老朋友说的，哎，省钱呢，是不是啊？确实省钱，节省费用。昨天我接到了咱们南京的一位严先生打来的电话啊，那么用他的话来讲呢，说李老师啊，这个治病啊，真的千万不能拖啊。当然我自己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呢。这严先生呢，前几年呢就感觉身体呢总是有点不舒服啊，稍微干点活呢汗流浃背，喘得厉害啊，上不来气儿。坐那儿啊就得缓半天，早晨醒的时候呢还没等起来呢，哎呀，心脏慌，哎，这心脏啊恨不得都要顺着嗓子眼蹦出来一样。家里面人呢就劝他说，你到医院呢去查一查看一看，这事儿你别老拖着。但是呢他呀有点不敢到医院，他就没去，就觉得你看我也没有啥别的啊，这也没有啥大事，我人不还好好的吗？结果呢拖到去年啊，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天早晨呢他起来穿鞋的时候，就感觉是心脏不得劲儿，就好像人拿拳头啊一下打到的这个心脏上一样，疼疼的一动不敢动。然后呢他觉得说不对劲儿啊，这回知道了，说我上

0: 院去看看吧，去瞧一瞧吧。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一看，心脏啊血管狭窄，堵塞60%多了。当时的医生就建议他抓紧下支架。
1: 哦，没想到这病让严先生拖得这么严重了。
0: 是啊，所以严先生这个经历呢，我觉得呀，也给咱们在座各位吧，给大家伙提个醒。真的就像他讲的似的，治病这个事儿，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说白了，你等上一阵，拖上几个月，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栓它能化开吗？它能消失吗？能脱霉吗？你拖的时间越长，只会让你的病情越重，最后可能得你得把自己的命都得搭进去。我说这话不是吓唬大家伙啊，真的是这么样。而且甚至因为你一个人，这一家的幸福都没了。那么一旦出现说心慌啊，哎，乏力啊，头晕啊，这些情况提示你，你那个血管里面啊已经有老栓了，有脏东西了，那咱们就得积极去治啊，有病不治病你还等啥呀。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今天呢是大家伙参与订购鹿茸身边酒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感谢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以及呢跟着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决心，不仅带来鹿茸身边酒，还把珍藏多年的野山参拿出来，是吧？你拿上4瓶鹿茸身边酒，配上一根野山参。因为我这辈子呢就研究药酒，对于药酒，我第一看重方子，第二看重药材。你说当大夫的，就算我医术再怎么高明啊，你看病看得再准，没有到底药材，你一样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所以凡是经我手的药酒，用药这一块必须得过我这关。那所有的药材当中，人参这是我最情有独钟的。因为人参只有它才具有回阳救逆的功效。现在给大家伙的这人参都是我每一根每一根轻挑细选的。森林18年以上，我拿这些人参可以说看着都是宝。那我有多么看重这人参，就有多么看重大家伙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所以为了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我把这么同样珍贵的人参送给每一位信任我的朋友，参加活动的朋友。
1: 感谢李老师啊，这根人参真的是太贵重了。
0: 确实，但人参再怎么贵重，也没有大家伙的命贵重。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疾病问题。所以我在给大家伙争取鹿茸身边酒之前，我先把天地灸带给大伙了，对不对？我再给大家伙啊，拿到这个天地灸是干嘛的呢？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我把所有准备工作都给大家伙准备好了。开关打开了，相当于说我们家里电池通电了。冰箱啊，彩电啊，空调洗衣机啊，你有电才好用啊，不好用啊，那没有电啥也不行，对不对？人体下开关打开了，你在用药这个时候就可以事半功倍。那么话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这些年治疗老慢病肯定都没少吃药，但效果怎么样？是不是不好？病情是不是反复？所以很多人也在反复去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希望信心没有了。但是像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咱说句实在话，你说真的就像我们想象那么难治吗？其实并不难。那么两步，第一步把我们身体的开关打开了，第二步找到疾病的根源，从重点去突破去治疗。
1: 嗯，关键是很多人找不到老慢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
0: 那原因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伙，无非就是三个字，毒酸碱。老话讲说，是药三分毒，都说你经常吃药的，想到了伤肝伤肾伤胃肠，破坏身体的一些脏腑器官，破坏身体排毒能力。

毒素排不出去，身体里面堆着，时间长越堆越多，形成了酸，酸化不开，越来越硬，越来越大，形成石结。假如现在咱说有种方法能把你身体的毒素化开，能把你的酸溶掉，能把你的结打开排出去，那你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就能畅通起来吗？是不是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头晕啊，迷糊啊，头疼啊，你这问题就没有了，消失了。化毒化酸化结，这不就是我们鹿茸身边酒拿手绝活吗？酒本身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溶酶，渗透到药材内部，把中药里面大部分的毒性的成分溶解出来，最大限度的保留药材活性，它本身就是一道化毒的流程。那么酒助药力可以无孔不入，能够达到我们全身啊任何一个部位，酒一旦进入到身体，穿透人体的各种屏障，进入血液，扩散到全身。那么我们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用的药片啊，药丸啊，药汤啊，它得需要经过消化道，你得先吸收了呀，啊，你吸收才能进血。但是酒这个剂型它是特立独行的，起效快，尤其适用于我们久病重病的啊，服用的药酒之后宣行走窜，促进我们药物当中有效成分最大限度的吸收，所以很快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发挥治疗的作用。那么咱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啥呢？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不对？哎，在治病也是这么样，你要抓住了他这一个病根，看到了疾病的本质，你再去选择正确的方法，你这病它就能治好。所以古人讲啊，说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假如说你没有找到这个方，你自己的病它就治不好。但如果说你找对了，身上这些老慢病，咱们应该给我们自己用上鹿茸身边酒。奇酒老药酒，放心用。治起病来，药到病除。所以我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老慢病的患者，如果说你没喝过鹿茸身边酒，你就别说你这病治不好，你也别说你不想治。如果你没喝过鹿茸身边酒，你别说你这治病没有希望。这次活动就当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咱们真正把你的老慢病给它终结了。哎，说到终结，我想起呀，之前呢我治疗了有一位天津的患者，我跟大家伙讲讲他啊。这患者叫孙德林，60多岁，脑中风后遗症20多年了。一开始吧，老大哥呢治病啊还挺积极，坚持锻炼，慢慢的自己能扶着坐着在屋里边走一圈啊，走个3米2米的没问题，吃饭啊，穿衣服啊，哎，一些事儿呢也能够治理。那眼看着呀，这是第一回脑中风的问题逐渐好转了，家里人也高兴。哎，就在这节骨眼儿，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等到三次中风啊之后，整个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半边身子不能活动。像之前什么下地走啊，穿衣服吃饭的干不了，全都靠人，人就瘫在床上，大小便自己都使用不了，都得老伴帮着带。咱都知道啊，一个人一旦说要长期卧床，你得经常翻身的换姿势，要不然就长褥疮。所以呢，家人每半个小时给他翻翻身啊，老伴呢翻身的时候那累得浑身是汗呐，你患者使不上劲儿啊，那就给那个相当于说句不好听的给死神是一样的啊。那老伴呢先得呀，翻身的时候到老爷子身后，两个手抱住他，然后一点点的往上拽，拽过去之后呢再一点点的往外翻，翻一次身那6-7分钟才能把人翻过来。半个小时没多大功夫到了，你还得再给他再翻身。

0: 后来呢，老爷子一看呢，这老伴实在太累了，他自己想个招。啥招呢？让老伴啊，在他家那个窗户上面拴个绳，把绳子搭到窗边。翻身的时候呢，他就用那个，他不还有一只手好使吗？能使点劲吗？就拽着那个绳，他一点点挪，啊，就咬着牙在那翻身呢。这个是我跟大家伙讲真实的情景啊。老伴看着他也遭罪，心里面啊暗自的掉眼泪。但是呢，咱说也实在没有好的办法，所以呀，老大哥呢久病之后，心里想啊，说有一天的话，我呀，我活一天遭一天罪呀。他刚有这个想法流露出来的时候，老伴就在旁边哭，说呀，你都别说你现在呀还有口气儿，你还能动弹，就算你躺在炕上，你只剩下出气儿没进气儿了，我也愿意伺候你，我也愿意陪着你。咱就说这老伴多好，而且老伴还讲说，有你在咱家就在，有你在家里有个主心骨，你要一走这家就散了。这一番话之后，老两口抱头痛哭啊。我知道这个事之后，我听着心里面也特别难受。正好那个时候啊，赶上了我们药酒刚开坛，鹿茸身边酒，我手里还有几瓶，我就给这老两口拿过去了。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坚持啊，每天喝。这药酒里面19味道地野生药材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长白山天池的矿泉水浸泡的，活性特别强。它不像别的酒刺激血管啊，咱这药酒特别温和，药劲儿还足，化毒化酸化结，不伤害到我们的脆弱的血管。怎么样呢？可以直接帮你把血管里面堵的问题给你解决过来。老孙大哥当时呢也很听话，顿顿喝鹿茸身边酒啊，一点不辣。等到手里那些喝完之后呢，大家伙您猜怎么样？他竟然能用嗓子发出音来了，原来说不出来话呀。啊，说秀英，秀英谁？秀英他老伴儿。啊，当时呢正好啊，他老伴儿给他拿过来要给老头喂饭，一听说，哎呦，老人喊出来久别的他的名字了，哎呀，给他老伴儿啊惊的呀，手里那饭碗都差点掉地下了。后来呢，赶忙跟我汇报说，哎呀，你看这变化多大。我一看这确实收效果了，我特别又跟咱们药厂啊，跟他冷董，我说给这个患者我特殊申请几瓶鹿茸身边酒啊，药厂也支持我，然后给老爷子拿去喝。后来过了大概有4-5个月吧，虽然说他还没有恢复到健康人的状态，但是到啥程度了呢？自己能吃饭，自己能翻身，哎，简单的生活自理能达到了。你说这不就老伴就减轻负担了吗？对吧？老伴也特别高兴。所以这叫啥？这就是化毒化酸化死结，可以把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让他有希望啊。所以啊，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们，也可能您有一些心脑血管病，也可能你正是一位卧在床上的脑血栓大病重病的患者，咱别灰心，听我一句，是不是咱们应该给自己报上名？这回有机会让大家伙用上鹿茸身边酒，咱尝试尝试，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够让自己活得更舒心，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更健康。
1: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放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期待的鹿茸身边酒成品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
2: 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您精诚所至，跟随李老师学中医、用药酒，坚定不拔的决心和步伐。这里，李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
1: 一，凡是拿到天地酒的朋友，享受购买。

0: 不容身边酒成品的门槛，仅限购买四瓶。
1: 二，而且还能享受几十倍回馈，赠送您一根18年生的长白山野生人参，价值连城。
0: 三，由于鹿茸身边酒，此次李老师绞尽脑汁，经多方协商，本次成品中只为全国听众申请到3000瓶，因此参与购药活动者仅限拿到天地酒，并且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鹿茸身边酒成品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
1: 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
2: 温馨提示大家，本次鹿茸身边酒呢，仅限手里有天地灸的朋友可以来订购，而且呢，由于鹿茸身边酒的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瓶。李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特意也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到活动的朋友，我们都有机会免费的领取。本次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下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哎，你好，
5: 李老师您好。哎，李老师您好。
4: 哎，好。
5: 李老师啊，今天的活动最后一天了，怎么还没人给我来送货呢？是不是我没参加上啊？
4: 你别着急啊，最后一天呢，是我们呢所有的这个登记发放工作的最后一天。咱们这个药酒呢给大家伙发出去啊，他得有点时间，那不得一家一家送吗？啊，报名有先后，咱们呢这个送这药酒也有先后，你定的早的呢可能送的早一点啊。今天呢我们确实最后一天，没参加的符合条件的自己可以打电话登记报名，参加过的像你这样式，你这说这话肯定是参加上了，你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啊。
5: 哦，那我就再等一等。
4: 对对 对, 对，
5: 这也怪我自己啊，我要是早点打电话就好了。我听人家喝的都那么好，我就着急呀、啊。李老师啊，等这酒我拿到以后啊，我不光喝、我再拿着搓搓脖子行不行啊？
4: 这脖子，你脖子怎么的了？
5: 我这是颈椎病。我是50岁的人啊，70岁的脖子。去查了，说我这颈椎的尺度不好，说是像个竹竿，越来越直了。我也感觉那个脖子啊总不舒服，它总是硬邦邦的、有时候转头啊都费劲，得慢慢的转、平时啊也头晕，有时候打哈欠了连续的得打10多个、就跟睡不醒一样的、耳朵呢还耳鸣，白天人多耳朵就像有蚊子苍蝇在耳朵跟前飞，晚上去想睡觉啊，它就像火的像在火车倒冰一样，吵得我一晚上都睡不好啊。后来我跟你学泡那个地黄酒以后啊，用了大概有10多天，哎，睡觉好了，比以前踏实了。但是我脖子还难受啊，总感觉这脖子啊撑不住我的脑袋，感觉这脑袋可沉了、就像要掉下来似的。
4: 那您呢拿到鹿茸身边酒之后呢，你记着啊、你早一盅晚一盅，然后呢留一小口在这个手心里边。啊，两个手心搓一搓，搓这药酒啊，搓完之后呢，用它呢，就搓你这个颈椎，啊，就搓脖子，啊，因为酒本身来讲呢，它就是有一个行气血的一个作用，啊，对，再加上呢，咱们鹿茸身边酒呢，它有飞秒技术，啊，药材呢都是打得非常的细，
5: 哦，
4: 哎，对，所以呢，药酒呢，它的渗透能力非常好。啊，正常的你说颈椎啊，它是有这个有一个曲度弯度的，是吧？这个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啊。当你现在这个曲度呢，改变了，消失了，啊，就我们中医讲的是属于什么呢？就肾气肾精不足，
5: 哦，
4: 啊，然后呢，受到一些风寒湿邪所侵袭，啊，这个发生呢，它是督脉的啊，督脉呢主一身之阳啊，主骨，肾气不足呢，胃阳不固。啊，风寒湿邪趁虚而入，从而呢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啊，经络瘀滞。
5: 好，
4: 哎，这就是发病机理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啊，在中医讲的一些理论。然后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颈椎僵直啊，活动受限呐、哎，麻木啊，哎，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脖子、脑袋疼这些情况。
5: 哦，
4: 你呢，先用天地灸

0: 用它呢去配合到鹿茸参砭酒。天地灸的作用呢，打开你身体的开关，啊，然后呢，把天地灸呢贴到我们那个大拇脚趾根这个位置，
1: 哦，
0: 拿到鹿茸参砭酒之后呢，你就是按照我说的内服加外用，啊，那这两天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先用天地灸，过两天，啊，咱那药酒到了，你就能用上了，估计也就一半天吧，
1: 啊，哦，行，
0: 对对对，好，
1: 那就谢谢老师了哈。
0: 行，等一等啊，别着急，好，再见。
1: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一化健康，我们场外的活动专线，大家一定要记好：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2: 活动是最后一天，大家要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
4: 哎，李老师好。
0: 嗯，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哎，
4: 这个人参啊，我拿到了。
0: 拿到了。
4: 哎呀，可是呢，你看您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呀。
0: 咋的了？嗯，啥大难题呀？那不好事吗？嗯。
4: 这么回事儿，这人参啊太好了。
0: 嗯。
4: 我纠结呀，不知道是泡酒好呢，还是留着它以后好呢。
0: 不知道怎么好了。
4: 是不是怎么好了？
0: 啊，
4: 这个人参呢，我昨天就拿到了。
0: 啊，
4: 你看我一看这盒啊，太上档次了。
0: 嗯，
4: 用手这么一掂嘛，哎呀，一掂量还挺沉的。
0: 啊，对呀。嗯，
4: 我打开盒一看，这人参呢太漂亮了。
0: 嗯
4: 啊，我仔细的没看啊，你看这小胳膊、小腿儿，还真像个小孩儿。
0: 啊，
4: 那胡子啊，都有那么一扎半长。啊
0: 啊！
4: 哎呀，跟您说，跟您这一比呀，你看我之前买的。那就是萝卜啊，这品质的人参怎么着也得值个八九千啊。
0: 啊，
4: 我老伴儿看了也说，说老头子说这次啊咱们可是捡到大便宜了，就花了28块钱啊，这买了天地灸，人家李老师啊一下就给说给了这么名贵的野生人参呢， 还是18年的，哎呀真的我们赚大了啊。我老伴儿也说，这以后啊这可得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哎，收到了呢，哎，咱们这都是好事啊！我送给大家每一根人参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4: 嗯
0: 啊，上等野三参，年份呢，那是18年以上，是吧？这当中都有鉴定证书的啊，这个事儿藏不了假。
4: 嗯，看到了。
0: 这人参呢，都是啊，拿它，咱说实在，都当命根子一样。
4: 是
0: 我这人爱药材，我喜欢药材，遇到好药材，我更是视如珍宝啊。所以说呢。这回给大家伙的，你说他能不好吗？啊，那大家伙你相信我，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回报啊！
4: 哎，相信，相信，
0: 相信啊！嗯，好，啊，那么咱们呢，你把它多珍惜就行了啊，好吧？
4: 啊，哎呀，这太相信您了，太谢谢您了，所以呢，我才纠结呀！啊，这不是我听您说啊，说这泡点人参酒，说效果肯定是好，但是呢，我还有点舍不得。李老师您也说了，说人参呢在关键时刻啊可以这个回阳。
0: 对呀、
4: 啊。这么极品的野山参啊，真到关键时刻他一时半会儿也买不着。
0: 嗯。
4: 哎呀，所以呢我还想把它好好珍藏着，我还想拿它泡酒。哎呀，拿定主意了，你说我这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你身体啥毛病。
4: 啊，我呢是心脏有点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有这个关节炎，我这关节炎啊属于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现在呀、啊、这个手关节跟脚丫子的关节都有点变形了。
0: 嗯，
4: 这不手指头又红又肿，还硬邦邦的，伸不直。
0: 嗯，
4: 哎呀，早上起来就得搓一个来小时，这才能软乎点。
0: 嗯嗯，你这个呢，人参你留着啊，人参留着，鹿茸参砭酒你用它就行了。
4: 哦、
0: 这个针对症。对于我们说呢，有这个手脚变形啊，类风湿啊，啊，它本身呢就是正气不足啊，风寒湿邪呀、侵袭身体，导致经络闭阻，闭阻之后呢，气血凝滞，运行不畅，叫痹症嘛，对吧？哎，你用咱们鹿茸参砭酒之后的化毒、化酸、化使结，哎，让你身体的百毒、关节里面的打成的使结化解开。啊，全面的化解掉，同时呢清除掉你身体当中的风寒湿。所以呢他这个情况你呀、啊、就是用鹿茸参砭酒就可以了，人参先留着啊，人参呢你留的。

0: 以后呢都会有大用处的，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好，那李老师，那我听您的
0: 啊
1: 啊，
0: 对，
1: 那确实这两天啊，这不是我也喝了啊、
0: 嗯，
1: 也看到效果了
0: 啊,
1: 啊，不光喝了，我还擦了，
0: 啊，用
1: 了棉签啊、
0: 嗯，
1: 对，用了棉签儿，蘸点那个药酒擦我的膝盖。
0: 行
1: 啊，刚开始就感觉发凉啊，手摸着膝盖都是冰凉的
0: 啊。
1: 之后啊，就感觉啊，就好像就弄这骨头缝里啊，这都有凉风往下冒似的啊。过了能有几分钟吧，就开始热乎了。哎呀，感觉特别舒服。
0: 哎，对对对
1: 啊，我喝的时候呢，口感也挺好的。您看我吧，平时吧也不怎么喝酒，哎，也能喝下去啊。喝完之后啊，身上这不就出汗？哎呀，出的都是些黏汗啊。
0: 嗯，
1: 汗消了以后吧，这身体感觉很轻快。
0: 对，
1: 啊，我一共才用了一天时间，啊，你看我就感觉这个李老师，您这个鹿茸生煎酒啊，还真的效果挺快，挺好。
0: 嗯，肯定效果快，因为风湿骨病呢，它是属于直击病根儿，啊，再加上呢酒本身这种热性呢，就是风湿骨病的克性。所以鹿茸生煎酒呢，它的特点就是说辛香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啊，您这是刚开始用啊，效果呢，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好日子还靠后面呢，对吧？
1: 肯定的、
0: 哎，你继续用一段时间，身体呢具体再有啥改变了，到时候呢记着打电话复诊告诉我就行了啊。这次呢，咱们拿到这个人参呢，你好好收藏起来，
1: 嗯、
0: 珍藏起来啊，一定呢，把它呀，到有用的时候给它利用上。是吧？
1: 哎，
0: 因为这个人参呢，它可以说对于我们病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哎，所以说呢，多保重吧啊、
1: 嗯！
0: 到时候我给你好消息、
1: 嗯，
0: 好不好？嗯。
1: 哎，好嘞，好嘞，我听您的。哎呀，太好了，好好好，
0: 好
1: 行，
0: 那就
1: 说
0: 到这儿啊。
1: 好，好，谢谢林老师。好好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如果您正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生煎酒来化栓化毒化结。现在不仅仅是可以获得鹿茸生煎酒四瓶的限购资格，而且还可以赠送给您长白山18年的野生人参一根。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下面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
0: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李老师，活动第一天我就报名了，我说我着急，
0: 啊、
4: 第一天就给我送来了。
0: 嗯，
4: 哎呀，你看我就花了28元买了天地灸，把脚底下的这个开关打开了，毒也排出去了，
0: 啊、
4: 现在还有机会能得到4瓶呢、那个鹿茸生煎酒的成酒
0: 的。嗯，
4: 对
0: 嗯，
4: 然后呢，您还给我们一根。野生的人参，哎呀，你给他这些东西啊，要比这28元，那贵多少倍也得。
0: 不仅是贵呀、啊，而且主要是你平时你说你花钱你买不着啊。
4: 对，
0: 哎，大家伙呢，和我呀一起，咱们听节目啊，养成好的学习的习惯，对不对？啊，我们还知道怎么去面对疾病，怎么去选择对的方法。啊，还有就是这一次啊，咱们给大伙带来的惊喜，可以说真的是非常大，以后还会有。啊，前两天为啥我要给大伙发天地灸？俩原因，一个是看看到底谁愿意跟我学习中医，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学习泡药酒，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啊，哎，第二一个呢，就是天地灸啊，你拿到手之后的话呢，你用上打开我们身体的开关，开关打开了，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病情就能够好得更快。你喝药酒今天你就知道了啊，为啥老师之前拿天地灸，今天为了大家，你这回再拿到药酒，咱奔着治病，让治病好得更快，好得更全面。
4: 对，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吧？啊，
4: 对，是这个理儿，
0: 是
4: 这
0: 个
4: 理儿、
0: 哎，是这
4: 理
0: 儿，是
4: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有两个事儿。
0: 啊，你说
4: 第一个就是我感谢你，我这个脚都5-6年不知道冷热了
0: 啊，
4: 我这两天我用个天气灸，我这穿鞋知道热乎了
0: 啊，
4: 接完之后吧，又黑又黄的东西给我吓坏了，那、
0: 啊、
4: 因为我对我是糖尿病啊，最怕这个脚丫子烂糖尿病烂脚丫子了
0: 啊，
4: 哎呀，我这担心呢，是不是感染呢？我后来发现不是，原来是天气灸帮我那个打开这个打开开关、
0: 哎、
4: 给我排毒了，
0: 哎，
4: 你看这个有用了。 排完以后身上可轻。

0: 多了，
1: 嗯，
0: 走到脚都能抬起来了。
1: 啊，
0: 原来走到这个腿沉呢，抬不起来。
1: 嗯，
0: 哎呀，这个就是塌了鞋底的。
1: 嗯，
0: 那个鞋底啊都磨偏了，这两天出去了。
1: 啊，
0: 那个腿呀、啊、能抬起来了，走道吧也没有那个就是塌了塌拉的那个声了。
1: 嗯嗯嗯。
0: 再有一个事是啥呢？我寻思今天呢，哎呀，都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捡个漏啊？陆叔身边酒能不能啊？再多给我几瓶啊？这万一啊、有那些这没打通电话的联系不上的，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不就能捡个漏了吗？
1: 哎呀，你这想法还挺多啊，还捡个漏，嗯，啊，现在呀，每天呢都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报名都报不上，啊，所以你说这个，我提醒一下吧。报完名之后呢，咱们在家等着啊，保持电话畅通。别等到咱们说陆荣身边酒到时候送到你家里门口了，你说哎电话没接，是不是啊？你把这机会错过去了，那就可能就给别人捡漏了。您就想捡这漏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我寻思能多打点就太好了。你说我这糖尿病啊就不愁了，这二十来年了，可把我折磨完了，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药倒是啊没少吃，哎呀，中药西药吧我都吃过了，二甲双胍、拜糖平啊那都不好使了。后来就打胰岛素，一天打30多个单位胰岛素。嗯，吃饭呢，吃多，哎呀，吃饭呢，吃多吃少都是问题。
1: 嗯，
0: 哎呀，那个饭呢，吃多了血糖高，饭吃少了血糖低。
1: 嗯，
0: 哎呀，钱没少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身上痒的厉害，刺、
1: 嗯、
0: 挠那劲儿上来呀，忍不住啊，用手去挠，都挠破了都。
1: 嗯嗯嗯，哎呀，这不能挠，一挠就容易感染呐、啊！你这，哎呀，
0: 是，
1: 并发症
0: 我也知道不能挠啊。我忍不住啊，
1: 嗯，
0: 那腿上啊抓的都是血道子，十天半个月的歪好。但是我喝两天，那个陆荣身边酒
1: 啊，
0: 哎呀，再把这个酒啊还抹在那个痒的地方，也是怪了。连喝带抹，身上刺呢轻了许多，身上热乎乎的，脚底板啊这部分发凉了。
1: 嗯，
0: 怪不得这药啊谁都想买。
1: 嗯嗯。你这个呀说得很对啊，很多朋友用陆荣身边酒之后呢感受身体的变化啊，通过方法用得很好啊，包括痒的地方用陆荣身边酒你涂上去之后它能够快速止痒啊，因为它化毒化酸化死结嘛，对吧，哎，那么毒呢就是包括我们身体的风寒暑湿燥火啊，垃圾毒素糖毒药毒都是，对不对，哎，这个百毒啊在糖尿病当中是很明显的啊。你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皮肤瘙痒末梢循环不好啊，寒凉啊疼痛麻木都是糖毒导致的。陆荣身边酒当中的小茴香当归熟地黄黄芪啊，这个就是解百毒的。所以陆荣身边酒你才用了个三两天儿，啊，现在感觉哎痒好了，脚热乎了，太好了。糖毒一点点化掉啊，你接下来呢哎身体还会有更大的收获。你放心吧，糖尿病的患者放心用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一定要用了，继续用，到时候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如果您正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陆荣身边酒来化酸化毒化结。现在不仅仅是可以获得陆荣身边酒四瓶的限购资格，而且还可以赠送给您长白山18年的野生人参一根。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下面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4: 我是你的这个新朋友。
1: 啊，
4: 这不才听节目吗？最近我发现我们小区10个老头有8个都用你这个药酒。昨天一帮人呢，围着那一起呀。哎，有人手里就捧着人参的礼盒啊，太漂亮了。
1: 啊啊啊啊。
4: 嗯，完我一看吧就不便宜啊，完了这人参真漂亮啊，我就相中了。
1: 相中了。
4: 嗯、问这哪儿买的、
1: 啊、
4: 他说不是买的，是李老师送的。
1: 啊啊啊对啊。
4: 我就问他平白无故准能这么好心人送给你这么好的人参吗？
1: 啊对呀， 啊谁给你送这个好的人参？
4: 你说他们不识货我可识货、
1: 啊。
4: 这一颗人参呢哎，没有个就是个18000呢，哎，下不来呢。
1: 18000的是吧？
4: 嗯
1: 嗯。
4: 他们说他们是信任李老师，跟着李老师一起就泡药酒。
1: 对。
4: 哎，用天地灸。
1: 对，天地灸。
4: 哎。

0: 李老师回馈给我们，说没有千机揪啊，你拿不着。你别说这人家人参吧，拿着了。真的，就连那个就是这鹿茸孙边酒，哎，你哎没资格用。我一听啊，哎，我就问他们，用这鹿茸孙边酒干啥呀？他们说治病啊。
1: 得问明白呀。
0: 哎，完我说我没有毛病啊。哎，就是吃的，就是吃的好，睡的好的，血压血糖也不高了，我根本不需要就是治这个，就是用这个酒治病啊。哎呀，但是他们说了，没病一天嘛喝两盅，说对身体也好。主要我是相中住人参了，平常就是满小区人都有，哎，就我没有呢。咱也不差钱，李老师你看看，让我也参加个活动呗。
1: 这个参加不了。
0: 嗯，
1: 咱们首先来讲呢，大家伙啊，你想要参加活动呢，之前一个是你拿到我们的天地灸啊，因为我们这是给大家伙的鹿茸孙边酒呢，数量非常有限，一共两坛酒，不到3000瓶，今天最后一天发霉就没有了，现在已经就剩了不了几瓶了，而且最后来讲的话呢，这个人参我们这是我给大家伙的啊，这因为大家之前你信任过我，拿到过天地灸的才有这资格。你看你那小区里面有拿到的、那是因为之前呢他跟着我走跟着我治病。但是以后呢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机会。啊，那么你说我身体没啥毛病，没啥毛病你自己去保养去调养好。啊，你要愿意学着说我老师我也对药酒挺感兴趣，我也愿意跟你学中医学药酒泡药酒治病，你就跟我学是吧，你听我节目。哎，你说我这个之前呢也没听过节目。咱们天地灸我也没拿过，我也没用过，没用过的话呢，那你这回机会没有，赶不上，啊，因为现在不够用，好不好？啊，所以你以后愿意跟我学，你多听节目吧，别拉客就行了，啊，然后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那行，那药酒我自己就泡就行呗，哈。
1: 你可以学，对，你这什么样的药酒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来学来，
0: 哎，
1: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的，再见。大家听到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消息之后，拨打电话的朋友是更多了，但是呢我们是有条件的，只限手里有天地灸的朋友可以报名订购，而且是限量的，每人只能限定4瓶的鹿茸孙边酒，而且呢额外给大家赠送的18年的野生参呢也是数量非常少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1: 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看我这就花28块钱，换来这么大一个惊喜呀、啊。我呀，听您说了啊，这我们就花28块钱呢，就能拿到天地灸了。然后呀，您就给我们10倍的惊喜啊，那可真是说到做到啊。
1: 咱们大家伙啊，您相信我，我说了这么大岁数了，一言九鼎，言出必行，是不是？这个我们一定是要做到的啊。您呢先把咱们这高兴的事先放一放啊，您具体啥情况啥病情你跟我说说啊。
4: 行，主要我就是着急的用它，我呢也着急治我这病啊。关键吧，你这新鲜的梅花鹿茸啊太难找了，所以啊我就想说等你这个鹿茸孙边酒啊要一来了呢，那总比我自己去泡的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啊。
4: 是。
1: 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个鹿茸孙边酒的方子呢你自己在家泡，虽然说达不到我们成酒的功效，因为你个人在家和药厂泡药酒那不一样，药材呀工艺都不同，对吧？但是呢它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啊，那如果大家能够拿到我们的成酒鹿茸孙边酒，显然呢它效果会更好啊。所以这个鹿茸孙边酒的话呢陆续的话吧啊，陆续的大家伙应该说报上名登上记得都能够很快收到了啊。
4: 好，
1: 有点耐心好不好啊。
4: 行，我耐心等着。李老师啊，我用你这个药酒小方啊，我这个肠炎这最近这好一些了。你看我这以前呢那经常的就腹泻呀。
1: 我很快收到了啊。
4: 好，行。
1: 有点耐心、好不好啊。
4: 行，我耐心等着。李老师啊，我用你。

0: 这个药酒小方啊，我这个肠炎这最近这好一些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以前呢，那经常的就腹泻呀，还直犯恶心、
1: 嗯，
0: 吃多了呢就想着要吐，而且、
1: 啊、
0: 肚子还总是疼呢、
1: 嗯，
0: 那就跟肠子呀给打结了似的，就拧巴着疼。
1: 哦，
0: 有时候呢拉肚子要拉严。

0: 啊，
1: 心跳啊砰砰砰的一阵一阵快、
0: 嗯、
1: 而且我呢还有腰脱，睡觉也不好、
0: 嗯、
1: 也没精神头啊、
0: 嗯、
1: 哎呀，所以啊你看你不说这鹿茸身边酒，一方抵千方嘛，所以说我这才就这么着急的想要用呢、
0: 嗯、哎，所以喝上鹿茸身边酒啊，你不仅说了说这个拉肚子的问题啊，它是从根本上呢、
1: 哎、
0: 去解决我们比如什么心脏头停啊，腰间盘突出啊等等啊，包括睡眠不好精神不好啊，自然而然的它都会得到改善、
1: 啊、
0: 因为它是治病因、
1: 嗯、
0: 治病根的，对吧，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啊，这是鹿茸身边酒的特点。那今天呢咱们是活动最后一天啊，你自己报上面没有啊？
1: 哎我报了报了，我就是呢、
0: 啊、
1: 还想着说还想买，然后还想说再得上一个人参
0: 啊，人参啊，嗯、
1: 哎、
0: 行我理解啊。咱们说您呢是听见这个人参呢也特别好，这人参呢我送给大家伙的，那大家呢你也别着急，
1: 哎，
0: 之前咱们只要是领过天地灸的朋友啊，这回呢打电话登记，咱们都可以领上四瓶的鹿茸身边酒啊、
1: 嗯嗯、
0: 这个是一个限购，多了不行啊，四瓶这个可以保证。另外呢送给大家伙珍藏版的野三参，
1: 嗯，
0: 这叫三参啊，和你平时买的什么那么林下参的那不一样啊，对，
1: 哦哦，
0: 哎，和那原参也不一样，原参的菜园子种的啊，这野三参、
1: 哦、
0: 它是有资格证的，那就有身份证的，对不对？
1: 哦，
0: 哎，
1: 哦，这意思。
0: 嗯，所以我送给大伙儿这东西呢，不是说你自己花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那么你用这个人参呢，泡酒啊，煲汤啊，哎，都可以。就是你放家里边，我不用。
1: 哎，
0: 以后呢准备应急啊，到那个时候用那都行，只要是你报上名了，你就在家里等两天啊。
1: 哎，
0: 对，因为这两天呢咱们报名的人比较多啊，所以说呢大家伙都得有个先后的顺序啊。
1: 行，
0: 但你要说没报上名，今天最后一天呢就别再错过去了，是吧，最后赶快去登记去啊。
1: 嗯嗯，
0: 那报上名了，那咱说这赶上好方法了，你放心用呗，是不是？哎，
1: 是是是，
0: 拿到药了放心用。
1: 是是，嗯，哎，我问一下，我是、
0: 啊、
1: 要是说我这报上名了，这人参肯定是有我的，对不？
0: 你报上名肯定有，啊，
1: 哎、
0: 肯定有。
1: 那好，
0: 嗯，好，
1: 行行行，好，这我放心了。
0: 放心，好，今天说到这儿、
1: 哎、
0: 啊。
2: 好的，再见。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九一化健康，我们场外的活动专线。大家记好，有什么不明白的，在直播过程当中以及在节目之后，我们都可以拨打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李老师，这个活动啊我参加上了。哈哈，
0: 参加上好。
4: 嗯，鹿茸身边酒呢也喝上了。
0: 嗯，
4: 人参的太名贵了，可不是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参呐、
0: 啊！
4: 我估计啊，怎么也得28000的啊！我看了证书了，都是野生18年的呀。
0: 啊，那就是您之前呢花了28拿到天地灸了、
4: 啊，
0: 对吧？哎，
4: 对，
0: 所以这样的朋友呢能够参与到活动啊。这回呢，咱这个野生的人参呢，也是对于大家呀，您信任我的一个回报啊，感觉值吧？是不是啊？
4: 值值值，太值了，太值了。我觉得呀是占了大便宜了。再一个我还有就是喝了这么多年酒
0: 啊，
4: 这个鹿茸身边酒
0: 啊，
4: 我是喝了以后喝完就跟我知道的那个就自家酿的粮食酒不一样，就是闻着呀、
0: 啊、
4: 特别香，它不刺鼻、
0: 啊、
4: 不像就是平时喝的白酒那种味道那么冲，
0: 对，
4: 喝着的口感呢还挺软挺绵的那种，还不辣
0: 啊，对，
4: 喝下去呢就感觉一回味吧，就是嘴里有点甜
0: 啊，
4: 特别舒服。
0: 哎，你说的这很对啊！一看你这个，应该喝酒也是个行家，对吧？哎、
4: 是是是。
0: 酒其实好不好呢？咱们有的时候一闻就知道了，对吧？嗯，
4: 对。我喝酒啊，这都喝了40来年了
0: 啊，这种
4: 什么样的酒啊，我都喝过。
0: 嗯嗯。
4: 要说做药酒，我肯定是不如您，毕竟您是行家。
0: 嗯、
4: 但要是喝酒。
0: 啊、
4: 我感觉您不如我、
0: 啊、
4: 我喝的那喝着感觉我是行家。
0: 哎，为什么你看你喝着会有这感觉呢？因为啊、它跟别的酒不一样。鹿茸身边酒当中的话呢，我们呢都是源自于啊长白山的这个

0: 天池矿泉水啊，长白山的天池大伙都知道、
1: 嗯、
0: 对吗？
1: 哎，对对对，
0: 天池的矿泉水呢泡制的这个鹿茸生边酒啊，那么开坛之后呢，
1: 嗯，
0: 它本身的这个香气呀、啊、就特别的浓郁啊，喝起来的话呢口感也是说特别的纯啊，那么它里面当中呢是甘甜夹杂着药香，每一口酒呢都有回甜回甘啊，
1: 嗯，
0: 入口不辣啊，而且呢咱说了这叫什么，好喝不上头，
1: 对，
0: 是不是？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您呢在喝上之后啊，这感觉哎呀身体舒服是吧，尤其呢、
1: 嗯、
0: 这个起酒呢储存的越久啊，这药酒放的时间越长是吧，哎，那么它的酒体呢，
1: 对对对，
0: 就会越顺柔啊，香气会更加优雅，那么同样呢，哎，喝成它之后呢，这个药劲儿啊也会更加的强大。嗯，
1: 对对，李老师你说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我喝完呢我就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0: 啊，
1: 因为我呢心脏不太好，
0: 嗯，
1: 这个心脏啊跳动没劲儿，还总憋气、
0: 啊、
1: 就是走道啊我就是大喘气
0: 啊，
1: 大口的喘气那种啊、
0: 嗯、
1: 而且这个胸口啊还感觉到挺闷挺堵的那种。
0: 嗯嗯，
1: 我去医院检查，人家检查说我是心动过缓。
0: 哦哦哦，
1: 晚上睡觉啊也不好，总是啊能给我给憋醒了，
0: 憋
1: 哎、哎，对，难受的起来呢，我就起来喘口气儿，再躺下，
0: 嗯，
1: 但是还是不行。但是我喝完这个鹿茸生边酒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啊，
0: 啊，
1: 可以说，
0: 啊，
1: 胸口这个气儿了，它顺了，通了，走道呢，我也不大喘气儿了，哼，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心脏跳的有力了，有劲儿了。
0: 啊
1: 啊
0: 啊！多了哈，嗯，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现在呢，往往心脏病有淤堵啊，说明呢身体当中有毒素，你肯定有垃圾毒素啊。没有那你血液好好的，它不会堵，好好的它堵什么堵？是不是啊？哎、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么这个毒啊，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酸。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好理解，对吧？聚到一块儿嘛，它不好的东西。这酸久了呢，它就会形成结。
1: 对，
0: 嗯，它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啊，毒、酸、结，导致气机运行不畅，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会感觉到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儿啊，啊，
1: 嗯，
0: 鹿茸生边酒呢，干嘛的呢？化毒、化酸、化结，
1: 对，
0: 改毒老酸使结，帮助我们呢快速畅通血管，气血运行好，所以你症状得到改善。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作为我来说、啊、一点也不奇怪啊，因为那很正常嘛，是吧？哎，这个没什么可奇怪的啊。我们用的这个患者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啊。在这里呢我要叮嘱你一下啊，就是咱们呢喝这个起酒方的话呢也要控制一下量啊，咱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是为了治病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治病。那么通过这个药酒呢把病治好啊，一顿呢一定是要按照我们指导的量，一小盅，哎，这个达到我们治病的效果、
1: 嗯、
0: 啊，还解决我们说喝酒的问题，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不就一举多得嘛、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李老师，就是您说的那个，这往哪里找这么好事了、
0: 嗯、
1: 我还能解馋还能治病，多好啊。
0: 哎，对，但您这个呢一定是按照我们指导啊，有什么问题呢、
1: 嗯、
0: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也可以问我的学生啊，他们也会帮助您、
1: 嗯、
0: 啊，我相信呢您这一次找对人啊，您呢听我们的节目了啊，方法也用对了啊，
1: 是
0: 在这儿呢您很快呢就会能得到身体上的回报啊，也希望您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啊？
1: 行行，李老师、
0: 嗯、
1: 那等我有更好的效果我再给您汇报。
0: 行啊，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打电话啊、
0: 嗯、
1: 行，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鹿茸生边酒报名是最后一天活动期间呢，您不仅是能够优先的得到数量有限的

0: 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准时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您可以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或是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24小时的海选通道，只要您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短视频，或者录制了一段新的视频，都可以直接发送进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一块儿开个嗓吧，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

这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观》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真诚的邀约爱唱戏的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在这里呢，我们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大家录制视频的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带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其中一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络到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能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您的加入。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剧段子。先请出来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了王老师演唱的这一段马派唱腔之后，要给出他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王老师，我们可以尝试着再重新录一下，声音显得有点虚不实，那您的嗓音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有亮音也有高音哈，这个气息也挺足，但是可能录制的方式有些不对，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我们也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也是希望这位王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哪样的经验，哪样的方法，或者是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是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拍得美美的。所以呢，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正式舞台上我们去参与表演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着装，对于我们的化妆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就要比我们日常的这个妆面要有一点点的夸张，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舞台上它有灯光，对不对？所以适度的夸张可以让我们的五官变得更加的突出，变得更加的立体，这样出来的效果也是更好一些啊。同时我们的着装也好，我们的化妆也好，它是要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的，对不对？包括他的身份、年龄、性格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在里头，这样呢我们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鲜明，而且呢也让这个人物更加的立体了，我们在舞台上自信把平日里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那我们唱的就是最棒的。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气不愤

喜欢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录一录这段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啊。对于各位来说，我们在演唱马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那样的一种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而且呢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是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表演，这样呢会让人物整个更加的立体化。那么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新芳老师在《陈三两》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

0: 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他蹲着行走，把坎坷踩在脚下，把别人的善意记在心里。
3: 那边的人比较朴实善良。
2: 他喝着麦仁粥长大，心里却种下了一个要奔跑的梦。4000公里，从河南商丘到新疆塔克拉玛干，
3: 新疆好地方。
2: 沙漠边缘，他点亮了一盏灯，一家24小时不熄灯的诊所，
3: 及时的让他们就诊。
2: 请听蹲行医生李创业的自由奔跑。
4: 喂，
5: 哎，喂，你好。
4: 哎，李医生，我是河南台记者舒淇。
6: 6月的河南，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专程从新疆回家收麦的援疆医生李创业刚从地里回来，因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38岁的他只能蹲着行走，因此他被称为蹲行医生。尽管只能蹲着行走，但他的动作非常娴熟，左手搬起左脚往前挪一步，摁住脚面转移重心，再用右手搬起右脚往前挪一步。母亲早早在家准备午饭，是李创业最爱喝的麦仁粥。
3: 这个小麦仁它可甜呢，一年也就现在能吃得上
7: 一回，
3: 所以说这是非常幸福的。
6: 说这话时，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青麦仁是今年新磨的，加点水上火烧，烧干了再一揉，就成了这碗妈妈的味道。李创业在新疆已经待了1年多，先是在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一家诊所，今年1月又与朋友合伙在喀什地区沙车县白石卡特镇开办了一家24小时不关门的诊所。
7: 给他说就行了，
8: 给他优惠的，给他说清楚。
6: 对残疾人免费，对有困难的患者半价。刚去的时候吃不惯当地的馕，嘴上的皮起了一层又一层，如今虽然适应了，但还是想念家乡的青麦仁粥。
4: 在新疆吃不到，
3: 比较少，
6: 所以每到麦收季节他都要回来一趟，这是他一年中最盼望的时候。不是因为麦子能卖多少钱，而是因为丰收了，粮食归仓了，心里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都是农民家庭，其实这个粮食不管是价格高也好低也好，重要的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把粮食拉回家了，好，心里边就踏实了。
6: 这就是李创业的人生底色，一边是土地，一边是远方，一边是麦收的踏实，一边是奔跑的渴望。而如今他从麦田出发，走到了4000公里外的新疆。
7: 啊，他不狠人，他不撒量的走啊，
4: 挡不住了。
6: 李创业的母亲说这话时，手里还拿着勺子，搅着锅里的青麦仁粥。担心吗？当然担心。
4: 叔叔阿姨担心不担心？
8: 那肯定担心呢、
7: 不是站在一片吗？嗯，对吧？
4: 这个陌生的地方是吧？
7: 陌生是吧？他
3: 丢不了，我都熟得很。
6: 说起这些，李创业的母亲就忍不住眼泛泪光。后来，李创业只读了9年书，就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之后专升本，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母亲当时的期望很简单，
7: 他能上进的学了。他企业有个出路，都罢了。
6: 毕业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但最终的理想就是做医生，给人看病。2024年，他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先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2025年，去了新疆。儿子走到哪儿，母亲的心也跟着飞到哪儿。
7: 云南的，我得打个电话问问。
6: 母亲继续搅着锅里的青麦仁粥。虽然还是担心，但他明白儿子长大了，要去想去的地方，去需要他的地方了。现在母亲对创业的期望就是
7: 早五年

0: 欧耶，带你好远都管了。
1: 镜子里所能对人家好点。
0: 是的。
2: 那么，为什么是新疆？李创业的诊所位于喀什地区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昆仑山北麓，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有壮美的风光，也有严酷的自然条件。最重要的是，那里有需要看病的
3: 人。刚开始是那边诊所的负责人，说了是没有这个医生去在那治病，他说比较偏远一点，村民看病，在农村那边需要跑70至80公里。他说希望你来，给他们更加方便的治病。
2: 他去新疆没有丝毫犹豫。新疆距离河南4000多公里，气候环境大不相同，这一年困难不少。
3: 我记得有一回吃剩的饭啊，跟食物中毒一样，好几天没有好，从此再也不吃那剩的了。还有就是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一不小心就能受凉，所以说早上平时都是穿个厚马甲，天时间长，晚上现在10点半天才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除了孤单一点，其他的都挺好。
2: 但新疆也有跟河南相似的地方，那里的人跟河南人一样善良。
3: 新疆好地方，新疆的交通越来越好，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也都围起来了，有人的地方就有绿化，那边的人比较朴实善良。
2: 他的诊所里不仅有病人，还有不少客人。
4: 来，大爷，这是给我带的吗？好吃吗？
3: 他们有的不是来治病的，就是来找我玩的聊天的。
2: 他偶尔会接到村民的视频电话，有时是问诊，有时只是打个招呼。
3: 他们想当是能够给他们一些力量。
2: 这就是他在新疆开24小时诊所的理由。
3: 那个地方白天长，白天长，他有一些下班比较晚的，还有一些紧急需要赶紧治疗的，所以我想的是开24小时。
2: 他就住在诊所里。关门了，灯依旧亮着。
3: 等他们有需要，直接敲敲门，然后就可以给他们问诊。这样呢，一方面能够及时的让他们就诊，更加方便的看病。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他可能不能耽误，可能会，你比如说像我这种，耽误完之后，好，终身遗憾，再站不起来走路。如果说能够及时的处理，可能能够挽回一些没有必要的遗憾。
2: 李创业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每一个字都是用他的身体写出来的。这就是李创业的人生态度，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3: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对家庭还有他人做一些贡献和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2: 这次回到家乡，他应母校的邀请，给学弟学妹们分享经历。有学弟学妹也想去新疆做志愿服务，但害怕偏远地区的陌生环境，他就给他们讲新疆的地理、风土人情、交通和饮食。
3: 当他们真正了解到，交通其实挺方便的，如果说对那边向往，也希望他们去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
2: 他对学弟学妹们说，
3: 只要心态简简单单的，还有就是看自己的热爱，你热爱这个专业，你想去的地方，这样呢你才能更加的这个舒心，更加的能够提升自己，才能把工作干好。
2: 他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更简单了，
3: 哪里需要我都可以去哪里。过一段时间如果有能力了，也希望能够到需要的地方再开一个，这样呢辐射的范围更大，帮助的人更多。
2: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时除了给病人看病，他还会记录一些生活片段发到网上。
4: 大家好，我叫李创业，我现在在新疆。我能够一路走来不断的实现梦想和当了医生，其实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3: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真没想到我的故事也能够鼓舞激励到更多的人，他们觉得看不够，需要多拍点长的。他说回头小孩不好好学习了，看一看，他们自己都想学了。他说还有一些就我说的那些比较困惑迷茫的那些朋友，他一看，他说他就 就能这样的努力的

0: 去工作，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躺平呢？
1: 李创业说这些时有些不好意思。
2: 回来成名人了。
3: 我倒不看重这个流量和名利，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热爱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和专业，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让自己过得充实起来，开开心心的，我觉得就最好的生活。
1: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有一天科技发达了，医疗水平提高了，能让你站起来走路，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李创业几乎没有思考，脱口而出：
0: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田园野上奔跑起来，倾听一下耳边的风声，因为我一直在期待着脚踩在大地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奔跑的喜悦。
1: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窗外是河南老家的麦田，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他蹲着，身高不足一米，但他走过的地方何止万里。他治过的病人，影响过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蹲着行走，但跑得比我们很多人都远。从河南到新疆，从蹲行到奔跑，从一个人到一方百姓，李创业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奔跑不只在脚下，更在心上。

0: 爱共享，资讯快报。
1: 从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6月30号起施行。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解释二第七条明确，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后，又因其他原因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期间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残疾赔偿金赔偿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二第八条指出，交通事故被侵权人有多个被抚养人的，确定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当根据被侵权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出单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再将各被抚养人生活费相加，相加后年赔偿总额以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为限。二，6月1号起，疾控领域将施行8项新标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他跟您多大岁数没

0: 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0578，400-710-057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

0: 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
1: 400-710-0578。